0: 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绿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7: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9: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7: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9: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10: 我就一枪打死他。”“
9: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10: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9: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10: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9: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7: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10: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9: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7: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9: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7: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9: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7: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9: 好好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啦。”
7: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2条去了籽儿的辣椒。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9: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10: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9: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
7: 上周六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想起车房

0: 彩礼都没有着落，大头不由得一阵凄凉。
1: 爸，如果你当初好好努力的话，我现在有车有房，也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发愁了。
0: 这个时候，老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道：你现在拼命加班，吃糠咽菜，一心挣钱，以后你儿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一天比一天潇洒自在，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怎么可能呢？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让那个小王八蛋快活？
0: 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1: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0: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1: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0: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1: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被打了一顿之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0: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3: 妈，商量件事儿呗。
0: 啥事儿？说吧。
3: 你能打我一顿吗？
0: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3: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
1: 小时候大头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0: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1: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给我回家。
0: 事后爸妈表扬了大头，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1: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0: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1: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0: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
1: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0: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1: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0: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0: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1: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这这这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10: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8: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她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10: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8: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10: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喽。
8: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她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一天，老妈给大头下了死命令，要他马上结婚。大头说道，
10: 这两天正跟女朋友闹别扭呢，别提了。
8: 不行，反正你快点解决啊，我等不了了。
10: 大头不解地问老妈，知道您想抱孙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8: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干个婚介呢，要是一问连我自己儿子还是光棍，我这业务能力太让人质疑了。
9: 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8: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9: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她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
11: 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8: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9: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8: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9: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8: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10: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
9: 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8: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11: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8: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8: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12: 那当然啦。
8: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10: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6: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10: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质问道，
8: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送我礼物了？
10: 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
8: 媳妇儿真是个暴脾气，当下就把老王暴打了一顿。这个时候儿子过来一脸鄙视地说道，
11: 爸爸，我就说你命不好吧，居然钓上了一条鳄鱼。
8: 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10: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

0: 餐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2: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1: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面什么配件都有。
0: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1: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2: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1: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0: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1: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从没放弃。18岁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他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开始帮助他。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她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她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 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四个八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两秒之内要完成三个八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联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1: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帮你严选走新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2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哈，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9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苑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月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月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月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月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 少了，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啊，或者像金鹰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是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哦，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呀，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鹰鹿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是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价格也说了，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鹿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3楼现在也可以是1万出头。
1: 是的，就是。 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差不多吧，就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它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啊，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啊。
0: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会选择。

0: 什么话吗？我就很佩服他。
1: 是什么？
0: 他说我买的玉景龙湾17000买的，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0: 地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联姻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
0: 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

0: 他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云港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这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同意。
0: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1: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啦，不竞争了是吧？
0: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1: 30多万吗？
0: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金鹰秋风苑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三室的比较大哈，132.23，三室两厅两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1: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0: 看起来蛮新的。
1: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0: 是的
1: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

0: 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两室两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0: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1: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0: 哎，南门
1: 仓务双学区就在我家那边。
0: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1: 不应该，
0: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0: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0: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 是的，
0: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1: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西明珠皇冠是苍梧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1: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0: 对，3到5年左右啊。
1: 是的，
0: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1: 10000出头，
0: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1: 是的，
0: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1: 是的，
0: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1: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0: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1: 是的，
0: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1: 是的，
0: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那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就是 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十几个 W，
0: 嗯，
1: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嗯，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哦，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速三一二三，报速三一二三都是可以的。
0: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1: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十多年了，
0: 对，对，嗯，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一万二三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现在的话八千多块钱，
1: 下一万，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0: 对
1: 博威也就是八九千块钱左右，
0: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1: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0: 相对新一点点吧，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0: 嗯，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嗯，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啊，要在明年。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七七八八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0: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18-33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刚直播间有朋友说贡大于虚，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岗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到一些新房子，像陆苑啊，包括豫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
3: 我觉得如果条件OK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
4: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豫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陆苑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但具体的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笑>
3: 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华武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苑二期。
4: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3: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4: 但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形势比较大的，就跟说陆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豫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3: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4: 对，
3: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是的，
4: 如果我是个
3: 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

0: 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1: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0: 它是这种商业的，对，
1: 是的，
0: 商府用地，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的话是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27。这个小区呢，原来它17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1: 好多 Z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0: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1: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0: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1: 从来没有过，
0: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1: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0: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1: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啊。
0: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0: 啊，
1: 本地的一些资讯
0: 仅限于进进直播间的新闻。
1: 是的。
0: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1: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0: 都不高。
1: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景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0: 好，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1: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0: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1: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0: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1: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0: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1: 那后来你买没买？
0: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1: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0: 逛大集。
1: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0: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很庆幸这些

0: 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了。
1: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0: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1: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卖完算，
0: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1: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0: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1: 是的，
0: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1: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翼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他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0: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翼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1: 对，还是好说天翼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0: 就是现房、
1: 对，
0: 就是保险。
1: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0: 就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1: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0: 啊，我不问，
1: 对，不问就行了。
0: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1: 但房子大嘛，
0: 平方大，总价会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希望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那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1: 啊，壁挂式空调，
2: 柜式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 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1: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2: 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1: 对，
2: 太阳能大家认为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1: 是的，
2: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 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2: 是的，是的。
1: 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2: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1: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2: 对，
1: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会更适合我们家？
2: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1: 是的，
2: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

0: 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1: 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0: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啊，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0: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吊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0: 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

0: 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0: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对，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
0: 对
1: 于氟系统来讲，
0: 对，
1: 对吧？
0: 对，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你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氟机，也有水空调，
0: 对的，
1: 也有空气能，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在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哎，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 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哎，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就在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他是没有考虑的。
1: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一百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对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1: 对，
0: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1: 是的
0: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对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1: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0: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1: 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0: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0: 微信同号，可以加我
1: 微信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壮志城
0: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新龙装饰城3号楼2楼。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七姐。健康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围绕着健康这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儿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92.7或者是调频90.2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便利啊！朋友们可以通过下载的方式啊，保存这两个手机软件中的一个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蓝微账号啊，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的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问我们的专家。那我们其他朋友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把12123345啊，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问题啊，不是很方便没有关系啊，您可以通过其他时间关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邀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今天我

0: 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注的，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减肥瘦身已经成为全民的热门话题啊，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其实都希望有一个健康匀称的体态。那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瘦身的一些偏方啊，比如说最近火爆的一条这个传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刷到过啊，打一针减肥针咱们就轻松躺瘦，既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啊，胡吃海喝它也能瘦，是妥妥的减肥神针啊。那么这样的这个谣言的就在我们短视频或者是我们常见的小红书啊社交朋友圈广泛的传播，让不少想瘦身的朋友心动不已啊。说真的，谁不想一边品尝着美食啊，一边我还不用动啊，我舒舒服服的我就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啊，我就健康了啊，甚至呢有些人就盲目的就跟风开始购买，自己注射啊，想要走一走这个瘦身的捷径啊。但这款火爆全网的瘦身针是不是真的有我们说的那么神奇啊，无需付出啊，一针就瘦？那么一针就瘦它到底是科学瘦身还是我们健康的陷阱啊？普通的健康人群他究竟能不能打？盲目滥用又会出现哪些隐藏的风险啊？那么网传的宣传方式它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合规呢？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一系列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啊，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内分泌科的王娟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王娟医生呢是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从事内分泌科工作20多年，最擅长的就是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诊治，而且他积极深入医联体工作。那今天呢，我们王主任呢将会为大家全方位无死角的进行这个辟谣解惑啊，拆解减肥针的它的真实的功效、它的适用人群、使用误区和安全风险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王娟医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健康连云港的节目，和大家面对面心贴心聊一聊当下最热门也容易被误解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帮大家打破谣言，认清真相，安全用药，科学减重。
0: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最想要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咱们来聊这个减肥针啊，就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说我只要打上一针就能瘦啊，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打啊，其实他们不胖啊，我感觉他根本就不胖，但依然去打，打完了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些就是吐了一个星期，他确实瘦了呀，他也没吃啊，他吐了，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打完了压根他就没用，我该怎么吃该怎么动我没反应啊，真的是这样。年轻的小朋友打的有20几岁打完了之后说，我怎么打完了之后我该多重还多重啊，但是我们也看他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啊，对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想请王主任再来跟咱们来讲一讲啊，这个说法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他就瘦身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朋友圈和短视频这个减肥针是最近最火爆的，全网也都在传这个减肥针，一打一周就能瘦5斤，打一针就能躺瘦，也不用管住嘴迈开腿，那是不是大家都听了特别的心动啊？我告诉您，这是一个虚假的宣传哈，它不符合我们医学的常识和以及我们药品的一个真实的功效哦。首先大家必须得彻底的纠正一个核心的误区，我们这个减肥针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减肥的保健品，也不是我们这个医美的瘦身针，而它是一款严格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处方药品。那么治病呢是它的核心的用途，减重呢是它的一个辅助的药理作用。市面上所谓的减肥针呢，主要指的是我们肠促胰素类的一个注射药物，也就是说我们简称的 GLP-1 类的药物。大家会经常听到的，我们临床上有这个利拉鲁肽啊、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肽啊、马氏度肽等等，他们在肥胖啊和代谢的领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那么其实我们国家的药监局批准的这个官方的药品说明书来看，其实这类药物呢它的正规的实验证主要是用于治疗我们成人的2型糖尿病的一个血糖的控制，但是同时呢

0: 呢，它还可以降低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啊，合并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外周动脉疾病，这些患者尽量减少它一些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而且还可以用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合并一些慢性肾病的一个综合的管理。只有部分的剂型啊，它是获批用于我们原发性的肥胖以及超重人群的这个体重管理。它的研发初衷呢，它的核心用途其实都是为了治疗咱们慢性病，守护咱们患者的一个生命的健康。那么我们有一些网络上呢，就会刻意去放大了它的一个减重的效果，隐瞒了它的一个药品的属性，它就编造了不需要节食也不需要运动这种虚假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断章取义，而且是它夸大了这个药物的疗效，以此来这个博取一些流量啊，或者有一些误导消费的，对大众也有了一定的误导的一个作用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疑惑啊，就既然它不是减肥的神药，那为什么很多人，就包括我也认识周围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打完之后他就体重下降了，他的减重原理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让大家有一种躺瘦的这种错觉呢？
0: 大家看到的这种体重的下降啊，并不是说药物直接就把我这个脂肪给燃烧掉了，它也不是把这个脂肪给溶解掉了，也不是说你打完针以后你不管不顾不节食不运动它就能自动变瘦。那我们这 GLP-1 这类的减重药物呢，它怎么去发挥它的作用机理呢？有两个核心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的一个速度，让我们觉得我们饱腹感持续的会更久。第二个呢，就是作用于我们大脑的这个食欲的中枢啊，它可以抑制我们这种饥饿的信号，减少我们进食的这种欲望。所以很多人打完针以后的体重下降啊，它是因为药物啊，它抑制了我们的食欲，自然而然我们就减少了一些高热量啊，包括一些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变相的就实现了我们的饮食的控制，体重才会慢慢的降低。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药物呢，它只是能辅助的控制你的饮食，但是不能代替你的饮食管理和你的运动锻炼。那如果您打完针以后啊，依旧就整天的暴饮暴食久坐不动，减重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有的患者就打上油，就觉得哎，我的体重也没有下得了多少，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那么所有我们通过减重针实现的这个减重的效果，都必须得建立在我们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还有我们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之上，这种药物它才能发挥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但是绝对不是说这个药物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途径，适合所有人。
1: 它不是万能，也不是适用所有的人的啊。但是我们也确实了解到了，就是有一些部分人群啊，在肥胖的人群，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用这些药进行体重管理啊，那它呢，是不是说明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减肥？它有没有一个合法的，就是安全的，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使用人群？
0: 这个 GLP-1 类的这个减重的药物哈，它在减重方面的这个适宜症呢，主要是用于我们这种肥胖的成人，还有一些就是超重的人群。如果这些超重的人群它伴有一个和体重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常见的有的人群会合并有高血压了，
1: 是的，
0: 合并高血糖的，血脂异常的病人，甚至有一些肥胖的病人，他有一些合并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的，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一些等等的，有这种合并症之中一个的这样的病人就在他的适应范围了。那我们临床上我们所讲的 GLP-1 的这个药物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一个原发性的肥胖，代谢异常的这种人群的一个医疗的干预的手段。它不是一个满足我们普通人说我觉得我要去审美要瘦身这样一个美容的工具啊。那我们身体健康，如果单纯觉得我就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微胖，我就想要一个塑形一个瘦身，我想要身材更好一点的这种普通人，我想在我这个体重的基础上我想再瘦个5斤的这样的人，那这个药就不是为您设计的了，不建议您就是说私自去购买去使用。那么网络上它会有一些宣传说这个减重针啊，不分人群，也不分什么您什么体质，人人都可以打上就能躺瘦，也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那这个还是有点不负责任的，这种误导了这种消费者了。
1: 对，其实 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看网络上的，不论您从哪个平台上看来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的是无底线无下限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呀，你看，为什么某某明星他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他就年轻了，对吧？有些这个我们这些影视明星，他怎么这个为了一个角色，那可能短期内他就瘦了，对吧？
0: 对 对, 对，
1: 一瘦瘦十几斤，哎，很多朋友就认为他一定有一些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啊，
0: 对，
1: 他看不到他后面的一个饮食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团队的健康管理或者运动管理等等都没有看到。那么唯一看到的是什么？哎，他其实他可以很快的就
0: 变瘦了，
1: 成，哎，年轻变瘦等等啊，这个看到这个完美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即便我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我觉得体重非常的标准，既不是说我们说的肥胖人群，对吧？
0: 对，
1: 也不是说你真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它都没有。
0: 对，
1: 但是依然我要跟风去试一下，
0: 单纯的就想瘦一点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也关注到了，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做一个很小范围的人群调查啊，就因为是有针对性的嘛，就是百人的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呢也都是针对打过这些针的朋友啊，那么真的这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打的啊，我们先说啊，打过呢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说我说的我们那位朋友一样的，真的是打了一针下去吐了一星期，那妥妥的一星期，你看吐了一星期他能吃什么呢？
0: 对，
1: 人真的瘦了，
0: 很痛苦
1: 啊，非常的痛苦啊。但是瘦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就在想他消耗了什么，是消耗了脂肪还是消耗了肌肉，对吧？就是你想，如果你是四十几岁消耗肌肉的话，你要想一想你肌肉群能不能再长回来啊？
0: 对,
1: 对吧，
0: 肌肉流失掉了，
1: 你肌肉对后期，你比如说你要60岁、70岁、80岁、90岁，我们现在长寿的人群非常的多，肌肉成为你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了，对吧？
0: 是，
1: 哎，它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怎么用，我坚持了好长时间，我不是打了一针，我打了2个月、3个月，甚至没发现我掉一斤。
0: 对，
1: 也有这种人群，
0: 遇到。
1: 哎，我就看呢，它这个比例也不低啊，有30%-40%，30%-40%啊。
0: 对。
1: 那么就是您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是用药过高，不适合的，用了大剂量的，就发生呕吐这种症状。那完全吃不下去，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本他这个盘子体重这个盘子太大了，用药又太低了，他一点没用，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可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打上去以后抑制食欲就特别的明显，但是我们也见过，确实也有很胖的人，他这种抑制食欲的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1: 哎，
0: 他每天还跟以前吃那么多，所以他就是打上去以后他发现，哎，为什么别人打的效果都特别好，蹭蹭的往下瘦，每个月都有见效，
1: 哎，
0: 但是我打了，我们也见过200多斤的人一斤也没瘦的，我们也见到过，所以我觉得用药的机理还是有一些复杂性，它也有它适应的这个人群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临床上咱们所以也要定期去找医生随诊，我们这个用药的效果怎么样，中间有没有一些不良反应，也都要去关注一下
1: 那咱们首先来看啊，就常见的这种恶心、呕吐、腹泻、腹胀，这个食欲不振啊，就是比如说它症状轻微，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他症状重，就像这种吐连续吐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建议他用吗？
0: 严重的，如果咱们都影响到咱们正常的饮食了，影响到咱们胃肠功能了，有的都电解质紊乱了，那这个药就不太建议他再继续使用了。有的甚至严重的要到医院去，要明确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的状况，一些代谢的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等等的存在，还是要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胃肠道是最常见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反应。
1: 那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去打针的时候，我都知道，像正常的他应该去医院啊，去内分泌科，我们先去查一些指标，
0: 对对对，
1: 当指标合适的时候，检查合适的时候，我们才会，医生才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对症来治疗，对吧？
0: 对，去开这个处方
1: 啊。那我们究竟当什么，就是担心什么问题会发生，如果盲目用药的话会发生什么？
0: 盲目用药呢，就是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胃肠道反应，是最，因为这个表现是最明显的，而且最容易引起大家都即使是自己拿回去打，他也能自己能反应的这个症状，他知道来医院来。那有一些 长期的盲目用，甚至说有的病人他这个用之前都没有去筛一下，哎，我以前有没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一些胰腺的问题，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群你打上了以后，长期的盲目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风险的存在，
1: 嗯，
0: 有的有胆石症的，或者有一些高脂血症的，会有一些胰腺炎的这个风险的增加，还有一些就刚刚咱们聊的，也就是你长期的用使用以后，我们也会有这种肌肉的这个流失的这个存在，肌肉流失它很难一下子就回来的，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些问题都要得到我们的关注，你还是一定要找正规的内分泌科医生，咱即使用上了也要定期，不管有没有这个并发症，咱们一定要定期去随诊，然后随时再根据这个情况来调整咱们用药的这个方案，
1: 嗯，
0: 如果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你盲目的使用，也有的病人不适合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啊，嗯，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他就是想健康瘦身，控制体重，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捷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正确科学安全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临床中我们常用的可以落地的这种减重的方法。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想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的减重啊，它从来就没有躺赢的这个捷径，只有慢慢坚持的一个坦途，你看到的病人都慢慢瘦下来了，我觉得他肯定在坚持了一些饮食运动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包括我们用了一些减重的药物，这个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我这个一蹴而就，就几个月我就能达到我所要求的那样子，一定是一个慢慢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目前最安全最有效最持久的这个减重方式啊，那它就是我们要合理饮食和适度的运动，以及我们规律的作息还有良好的心态，这样一个黄金的组合。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讲我们如何去合理饮食呢，就是减重呢不是让你去过度的节食，也不是让你不吃主食，就有的人也就是特别的极端哈，
1: 嗯，
0: 他就是我每天连米饭我就吃一小口，那我们这个合理的膳食是让你去调整这种饮食的结构，去减少这种高油啊，比如说高糖啊高盐的一些食物的摄入，要增加呢我们是一些优质的蛋白，包括我们膳食的纤维以及维生素的这种摄入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我们三餐呢要规律，尽量要少食多餐，戒掉这种暴饮暴食啊，有的人还会去加一个宵夜吃这样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
1: 嗯，
0: 让我们身体整个的代谢啊处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其次呢就是我们适度的运动，我们不用追求这种高强度啊超负荷的运动，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耐受的活动量或者运动的强度都不一样，那我们普通人呢，就日常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坚持一些快走啊，比如说慢跑啊，可以做做瑜伽跳绳啊，这种居家的健身，做做一些这些有氧的运动，配合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它就能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消耗了我们的多余的脂肪，这样可以保持我们这个体态很紧致，同时呢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素质，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内分泌的系统。那么最后呢就是讲讲我们这个规律的这个作息哈，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啊追剧啊，有的打游戏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熬夜啊作息的紊乱，它也会直接导致我们代谢的一个紊乱，引起我们这个激素它就失衡，它也是导致我们平常会见到一些肥胖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我们还是提倡要早睡早起，保证我们这个充足的睡眠，维持我们稳定的一个内分泌的状态，是我们体重管理的这个基础。嗯，对于我们比如说一些只是轻微的一些超重，单纯就想塑塑形的一些朋友的话，那我们觉得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完全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的减重，而且可以稳定不去反弹。那么对于我们重度肥胖合并出现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的这种人群，那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去咱们正规医院的内分泌专科来就诊，由我们医生给你做一个评估以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去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减重方案，切勿就是自行去用药，看别人买了什么样的药品，我也去跟风去尝试这种网红的这种瘦身方式。
1: 嗯，那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的细致全面专业的科普讲解啊，其实听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他就明白了，一针躺瘦无需节食运动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络谣言和虚假宣传， 减重针它首先它是守护慢性病患者健康的，它一个处方药，不是咱们普通人的瘦身神器啊，它可以辅助减重，但绝对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最重要的饮食控制、科学运动，对吧？它是只是治病的一种医疗工具，不是牟利的一个网红产品啊。真正的健康减重，我们王主任讲了，根本就没有捷径啊。所有的美好体态、健康身体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自律还有坚持啊。我们要放下这个躺瘦的这个幻想，要敬畏处方药物，因为它不是说没有副作用的啊，坚持科学养生才是守护我们自身健康的正确。好了，再次感谢王主任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破除谣言啊，科普真相，规避风险啊，也让我们对这个网红瘦身针呢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权威的科学的一个认知啊，健康无小事，科普暖人心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的朋友擦亮双眼啊，远离虚假宣传，拒绝药物滥用，树立正确的减重观念和健康观念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这个我们市立东方医院是在虚沟啊，对吧？
0: 嗯、对的，
1: 连云区。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和周五的每周的上午，就周一和周五这两天的上午
1: 啊，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就是内分泌科就可以了啊，
0: 对对
1: 啊，就可以挂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专家号哈。
0: 对
1: 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这个王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愿我们大家都能科学的去管理体重，守护好我们的身心健康，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

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十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志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志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志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志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芝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芝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芝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芝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

0: 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植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植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植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植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植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植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

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志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志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志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志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志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志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志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志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志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
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芝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芝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芝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芝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芝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芝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芝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芝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芝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芝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芝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芝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他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

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他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000-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坐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哲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哲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哲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哲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哲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哲，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哲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哲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哲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哲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哲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哲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哲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哲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芝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芝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芝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it，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

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有人说，旅行其实就是关于你在什么样的年纪，站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的感觉、想法，你的关心和发现的新事物，你和别人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排列，你和未知世界的对话，你对自己内心的发问等等。而这一次却是让我静静感受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相约著名的山西晋城皇城相府。优美的自然风光，久远的历史文化遗存，造就了山西晋城独特的太行山风情。在晋城有这样一座东方古堡，是山西古建筑的典型大院，同时这里也是一代文学伟人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经历400年的风雨洗礼， 沧桑了他斑驳的容貌，沉淀了陈氏家族厚重的文化。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堡，去感受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走进这座古堡，远远的就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古城大门外的御书楼，武亭山村的御匾就在楼上，这是康熙皇帝赐予陈廷敬的，因其晚号武亭，同时这四个字也反映出陈廷敬的晚年生活追求和人生志趣。迎圣驾节目是一场大型实景演出，真实重现了康熙帝御赐陈廷敬之时的场景。上午八点多，广场上陆陆续续的就聚集了大量的游客，大家有序的在观众席坐下。迎圣驾是来皇城相府景区必看的节目，人气非常之高。上午九点，演出准时开始，身着古装的侍卫手持大旗开路，宫女提着相府的灯笼从大门走入广场，步伐整齐，款款大方，然后在广场上一一排开。陈廷敬携夫人及家眷从古城信步走来，各种身份，各种穿戴，各种姿态，惟妙惟肖。不出片刻，康熙皇帝及后宫嫔妃来到了古城前，公公宣读圣旨之后，陈廷敬接过圣旨，并与康熙帝相视而谈，重现当年御赐的盛大景象。光阴的故事书写了历史，四百多年的四季交替，阴晴圆缺的变换，让这座古城充满了历史厚重感。阳光晒在屋顶上，温暖着古建筑，我和朋友们的美好一天也由此刻开始。穿过中道庄楼，便走进了府地，一座高大的牌坊出现在眼前，建于1699年的石牌坊，这是陈廷敬官居吏部尚书的时候立起来的，记录了陈氏家族五代人为官的宏伟事迹。从这座牌坊便可以基本读懂这个家族的伟大，让人心生敬畏。古建上至屋顶瓦块，下至基石，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魅力。相府的门基柱石与其他古建府地的皆不相同，狮子盘旋而出，大象脚刻在了四个方位。由于陈廷敬是康熙帝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代名臣，这个石雕寓意着陈府丞相出师。走进庭院深处，很多人在这里都会注意到这里建筑风格的独树一帜，灰色调为建筑的主色调，这也反映出山西人憨厚朴实的特征。也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特殊，风沙大，所以灰色基调的建筑不容易脏。山西建筑以砖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灰砖结实，为墙壁的主要用材。木质的门窗被院落的石榴树影子点缀成了一幅自然画卷，古朴当中透着清雅的意境。庭院深深，虽然相府并没有像苏州园林那样花枝招展，惬意的如同园林一般，一株石榴树却也能够让院落变得生机盎然。石榴树一直深得文人雅士的喜欢，饱满的石榴籽儿寓意着子孙满堂，所以可以看到古建筑雕刻上经常会出现石榴。相府中还有许多的石刻，这也是山西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石刻最为集中的便是门墩石，各色各样的雕刻，栩栩如生的雕像，体现了晋派精湛的雕刻工艺，可以细细的去品味这些石刻，从中发现艺术之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继续未完的皇城相府之旅。陈廷敬，字子端，号说言，清代泽州府阳城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顺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考取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最初名字为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的人，所以啊，朝廷给他加上了一个廷字，改为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大清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同时，陈廷敬还是伟大的学者，工诗文，气质高远，文辞渊雅，有50卷《武廷文编》收入《四库全书》，其中诗歌20卷，还有《武廷山人》第二集3卷等作品，一生文学著作无数。第一版的康熙字典便是由陈廷敬主编的。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官修字典。全书42卷，字数达47035字，比明代字汇多出了13000多字，是中国当时的字书之最。康熙字典也是一部鸿篇巨制，它对中国古代汉文字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这部字典取材丰富，文化内涵颇为深远，具有词典的作用，可称为大而全。它可以查到清康熙以前所有字书所收录的字，成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相府之中设有康熙字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从第一版到后续各种版本的字典无数，十分珍贵。同时还有中华字典博物馆，大家可以在这里追溯字典的起源发展，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字典的文化，是一场深度的文化游览和学习。登上城墙，古城全貌可以尽收眼底，大大小小的院落整齐有序，构筑成了整个相府，颇有气势。相府依地势而建，层层而上，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在古代，这样的建筑特色既可以让家族成员之间往来方便，也是古代防御外来侵犯之时，四通八达的巷子便于防御和逃生。凉亭一直是古代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便于纳凉之用，也是休息之处。虚怀亭在登楼的台阶之上而筑，在亭子里休息，既能够欣赏院落小池塘的景色，也能够登高远望。相府呈方形布局而建，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阁楼，作为上下城墙之用，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院落布局。走下城墙，我们步入相府中唯一的后花园——芷园。芷园精致而秀雅，有湖，有山，有竹，有花，有树，有亭，万千自然风光汇聚于此。对称设计是古代院落的基本设计构思，不仅仅看起来美而且整齐，同时呢，也是古代有规有矩的思想的赋予。楼院的户友没有过多精细的雕刻，却十分的精致，这是文人雅士朴素思想的体现。相府之中，楼宇之间的门，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均为半圆形门头。由于山西地区冬天风大，所以门框设计都不高也不大，这是在冬天为了更好的保暖。门头半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的提高采光性。最开始就有说到，陈氏家族五代人当中，进士即高官无数，其中啊最有影响力的九位进士在相府里都一一的展示出来，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画像都有所不同，着装也不一样，体现了每一位官人的官职以及个性。编钟乐舞是古代皇庭之中迎接贵宾以及重大节庆之时才有的表演，也是古代乐器和舞。

舞蹈发展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以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古代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祭祀、农事、征战以及宫廷宴乐的情景。今天有幸在皇城相府里，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到如此文雅的舞蹈和极具雅兴的编钟音乐，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八音会，这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就是使用鼓、锣、钹、弦、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演奏出曲调，故称为八音会，也是相府之中保留下来的古文化之一。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代对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建国初期，晋城所辖境内八音会组织较为普遍，很是兴盛。其艺术特点呢，大致有三：一是吹打并重，文武相接；二是声情并茂，演奏兼备；三是艺术容量大，本体特色强。八音会高亢激越，热烈火爆，慷慨悲歌，大气磅礴。在皇城相府的藏冰洞这里，每天白天都会有八音会的演奏，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现场听一曲，真是艺术享受，震撼心灵。酒文化也是这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雅士喜欢把酒对歌，也正因为此，在这里相府里陈列着一坛坛的老酒。树德院位居内城之东北角，建于明嘉靖年间，该院为东西向的两个并列四合院，主院由正房、厢房和岛座围合而成。正房为三层楼房，采用明三暗五形式，厢房和岛座均为二层楼，院落四角为封闭或开敞的天井。树德院依旧保存着原始的面貌，家私保存也十分完整，木质的家具精致而实用，墙壁之上的砖雕也是这里独有的特色，栩栩如生的狮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古代雕刻师的功底和艺术修养，也能长久保存，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城墙内四周设有藏冰洞，计五层125间，为战时家丁舵夫藏身小憩之用。内城北部建有一高堡楼，名曰河山楼，长3丈4尺，宽2丈4尺，高有10丈，楼分7层，层间有楼内梯道或者是木梯相通，底层深入地下，备有水井、石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有暗道通往城外，是战乱时族人避敌藏身之处。行走在城墙之上，吹来阵阵清风，十分的舒服，迎风飘动的旗帜，这一切仿佛都能回到400年前，那时候的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静静地在这里看着风景呢？不愧是皇城相府，这里有着渊远的家族传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丰富的建筑形式，有着与中华民族发展紧密结合的历史。皇城相府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是一处具有中国特色的堡垒式的北方官居，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支持和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次我们再会。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下班后的工作信息有多恼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下班后工作消息该不该回啊，是之前这个奇葩说的一道辩题。最终结果呢，你也猜得到，支持该回的正方胜利了。真的是让人郁闷到头掉啊，为什么不去讨论下班后老板该不该给员工发工作消息的这个事儿？应不应该是一种强制的规则？如果大多数人选择回，没回的人就被打上不敬业的标签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卑微的打工人呢，别无选择，当时不回，老板就没机会让你回了。从道理上来说，下班呢就应该好好休息，但从现实来说，随时随地回微信也是一种生理反应，24小时为公司待命更是一种时代病。工作和生活分开也是体力劳动的特点，比如你不能远程种地，但如今脑力劳动时代一击在手，工作和生活难以完全割裂，因此呢，明智的人只好回消息，避免第二天老板用9种办法来弄自己。甚至呢，下班回消息成为了一种内卷的竞争，回信息比别人快一点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本。各种的规训和服从的理由，让下班后本来已经十分打扰到你的工作信息更加名正言顺和肆无忌惮。越是内卷的时代，越需要有正义的声音发出。8小时工作制和周末双休的正当权益都是争取来的。现在呢，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的888仍然是一个理想，996呢反而成了实锤，甚至下班时间回工作消息也成了潜规则。不过呢，初入职场的95后呢，正在身体力行的用下班后不回消息来建立现代人的新型职场观。加班可以，下班后回消息不行，这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但本质上呢，加班和回消息所代表的价值感完全不一样。主动加班呢，是基于对兴趣的热爱以及给自己进步和成长的空间的一种筹备啊。但是呢，95后愿意为了一份项目主动加班加点，即使他们给人留下了爱跳槽、爱裸辞、不愿加班等印象，但实际上呢，95后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并不低。还有不少人的吐槽，办公软件为什么下班还能发消息，下班回消息应该先打钱，这叫知识付费，一切不带报价的消息都是耍流氓，不该回。下班呢是我自己的时间，当然要好好休息了。多少钱？给200万。好的，尽管吩咐。那相比于这个很多公司倡导的工作生活融合，更多的职场人表示大可不必，请分开。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不是这么个回事儿啊。无数人呢挣扎在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啊，比如婚礼当天还在写程序，终于搞定了，结果呢岳父叫你去喝酒了。海岛潜水前还在问客户确认了吗，我这边马上要下水了。进产房前还在发微信，合同修改等一下啊，我生完孩子就看。生活呢被工作蚕食，多半源自于下班后的消息。回消息确实只要1秒钟，但它却会给绵延不断的烦躁感进行不断的提升。即使这份工作不必此刻紧急完成，但压迫感是如影随形的。下班后收到消息在本质上 并非剥夺生活本身，而是剥夺生活乐趣。残忍之处在于，它保留你的生活，却不该让你掌控生活节奏。自己解决不了的消息，还要去找别的同事去解决，别的同事又要找其他同事，最后引来领导的关注。为了保命是互相甩锅，导致年终奖的减少，蝴蝶效应的根源。就在于第一个下班聊工作的人问了一句在吗，另一个人回了一句在。所以啊，成熟的95后职场人呢，更善于切割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上班呢可以拼命燃，但下班时间请勿打扰。比如职场外的95后很少用自己的工作职务来框定自己，而是更多采用个性啊、性格或者说这个乐观啊、以及什么达人呐、兴趣啊啊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来彰显自我的个性。那么追求个性和自我是95后人群当中最突出的特征了。工作中的他们呢，通常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如李诞所说，在工作中设置的一些奇怪的小习惯、小底线，通常呢会成为自己的保护色。有人9:30就关机睡觉了，那么深夜紧急加班的消息，大家默认找不到他。有人从不早起，因为他也从不会在早上被加班的电话所吵醒。李诞的话呢，还有后半句啊，更何况偶尔打破自己的小原则时，那也是很爽的。按点睡觉的人，在必要时刻也是可以为了公司的大项目彻夜不眠的。不早起的人，在人手不够的时候，也可以自告奋勇早上7点来公司，这往往更会博得别人的好感。比起那些24小时秒回工作信息的职场老黄牛，指挥重要信息的人，不是站在工作的对立面，而是用行动向所有人告知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下班了，我也不会打扰你，我不会消息，是我觉得我们都拥有下班自由，可以回，但要判断消息的内容和重要度。首先，是个手机都能打电话，不打电话而发消息，说明这件事啊并没有迫在眉睫。其次呢，重大决策多半呢是会给人留出足够的时间的，尤其作为工作末端的螺丝钉，下班后也未见得会遇到十分火急的一些指示，就算有也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最后呢，下班后无论是被迫回复还是发送消息，只发最有质量的消息才是唯一原则。要么是创造价值利人利己的消息，甲方爸爸要打款了，你不发个账户吗？要么是简明扼要的消息，一段文字把问题交代清楚，是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做什么，有什么要去，时间节点是什么。而像在吗，打扰了有事找你，看到请回复，有空吗，有个忙想帮你等等，这些废话只透露出一个信息，我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但我就是要拿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来恶心你。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下班了之后看到这个工作消息有多恼火啊，该不该回的这个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哎呀，好久没来这家咖啡馆了，发个朋友圈吧。在咖啡的香气中品味下班时光。嗯，怎么工作群又来消息了？都下班了还发啥通知啊？哎，
2: 各位同仁，咱们这次的大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就是方案上还有些小方面啊，需要再修改修改。那个小丽啊，就辛苦你了啊，还有两天的时间，你慢慢改，按照要求改就行啊，不着急，明天早晨拿给我看看就行。
4: 什么玩意儿啊，都下班了还布置工作，还不着急，明天早晨看看，这是不着急吗？这是不让我睡觉的节奏啊。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
2: 小丽啊，刚才可能我发群里的消息你没看到啊，我再私信给你发一下吧。修改方案的事情呢，就拜托你了。公司的存亡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我代表公司的所有同仁感谢你的付出。
4: 我的天哪，真是穷追不舍。哼，我已经下班了，看不见。我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吧。嗯，这个不错，就看这个吧。
2: 小丽啊，我是吴总，你在忙什么呢？怎么没有回复消息呢？
4: 不会吧，还发？哼，看不见。
2: 小丽啊，你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吴总很担心你啊。
4: 看来不回是不会放过我了。吴总，不好意思，我刚才手机没电了，才充上一点，就看到您的留言了。我知道了，不过明天早晨可能改不出来呀，这会儿都已经晚上九点了。
2: 小丽，我相信你的能力，你没问题的，公司的发展就靠你了。
4: 吴总，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力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班了。
2: 我知道加班很辛苦啊，但是这个方案要得急啊，主要是你设计的，修改的部分只有你才行啊，所以呢，只好拜托你了。
4: 可是我……
2: 你看啊，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九点还有十二个小时呢。
4: 吴总，您这意思是让我通宵都不睡觉了吗？我明天不是休息，我还有一天的工作呀。
2: 我的意思是你还有十二个小时，你只需要抽出其中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还是有休息的时间的嘛。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睡得都晚，没有方案估计也得十二点一点才睡觉的。
4: 吴总，两三个小时肯定是做不完的，况且呢，我也不是年轻人了，我也没那么晚睡，就算我那么晚睡，娱乐跟工作能一样吗？
2: 小丽啊，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加班，但是全公司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年终奖就靠这单了，我就不耽误你了，你先修改着啊。
4: 哎，这算什么呀，我都要走了还要压榨我。哎，
2: 小丽啊，昨天真是辛苦你了。
4: 嗯，吴总，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出去了。
2: 好的，你去忙吧。
4: 嗯，累了一天，总算可以下班了。张哥，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5: 哦，小丽，你有什么事儿啊？
4: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5: 哦，谢谢你，只是我最近没有什么胃口。
4: 怎么了？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
5: 哦，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4: 又分手了？你们不是挺好吗？没关系，反正很快你们就会和好的，别难过。
5: 不，这次不一样，这次很严重。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愿意和我说说吗？
5: 我在办公室里，还是不说了吧。
4: 那咱们去外面坐坐吧，反正也下班了。
5: 嗯。
4: 哥，我今天看你一天脸色都不好看，所以就想请你吃个饭，问问你怎么了。
5: 谢谢你的关心。哎呀，大概也只有你会这么关心我了。
4: 别这么说，关心你的人还是很多的。你们以前不经常也闹分手吗？过两天就和好了。
5: 哎，这一次是真的回不去了。
4: 有这么严重吗？
5: 有，我女朋友她
4: 哎呀，哥，你别哭啊。我给你拿纸巾。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
5: 他背叛了我。
4: 啊，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呀？
5: 那个男孩是我们的大学同学，我听阿姨亲口跟我说的，说他们已经秘密领证了，所以
4: 啊，没想到他居然。哎，你也别难过了，既然是他对不起你，你就不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
5: 我真的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背叛我。
4: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5: 我都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4: 哥，其实你可以相信我的，
5: 小丽。
4: 哎呀，这谁呀？关键时候打什么视频电话呀？哎，吴总，吴总，
2: 小丽啊，我怕你在忙啊，没看到我发的消息，所以呢，直接给你打个电话啊，打个视频，因为这个事情呢比较紧急。
4: 吴总，什么事情呀？
2: 就上次那个方案嘛，你修改了之后，客户大部分都很满意，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需要再修改一下，不着急，明天早晨9点放我桌上就行。我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4: 啊，又要加班？
5: 哦，小丽，不好意思，我耽误你工作了，你快回去忙吧。
4: 你现在这么难过，我得陪着你啊。
5: 公司的事情更重要一点，我不能拖你后腿，你快回去吧。
4: 又是吴总。喂，吴总，怎么了？
2: 小丽啊，不好意思，那个方案呢，今天晚上务必就要改完，12点之前你发我邮箱吧。客户那边明天就要开工了。
4: 啊，
5: 看样子你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那小丽，我先回家了啊，拜拜。
4: 哎，眼看着就要跟我哥哥有进展了，结果这该死的加班。

对于下班后的工作消息有多恼火，送各位一段话啊，最小限度占用对方的精力，就是最大限度节约所有人的时间。下班后不回。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

0: 下午三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

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

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

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0: 联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1: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

珍藏。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

0: 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的数据，中国成人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成年居民超重率为 34.3%， 肥胖率为 16.4%。 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的话，全国已经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达到全球第一。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胖子的定义。衡量一个人是否肥胖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呢，叫做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一个人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那么他的 BMI 指数就是24.7。一般认为 BMI 指数在 18.5 到 24.9 之间为正常，25到30为超重，30以上为肥胖。用 BMI 指数来鉴别胖子一目了然，但是呢，有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搞一刀切。可惜呢，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校正表，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 BMI 指数来进行校正。第二呢，是没能把脂肪和肌肉区分开来，因为肌肉比脂肪重很多，所以肌肉多的人 BMI 指数会偏高，但是却不能归到胖子的阵营里。第三，是无法体现出脂肪分布模式的差别，堆积在腹部的脂肪是最差的，而堆积在臀部和大腿上的脂肪呢，则没有那么糟糕，需要区别对待。话虽如此， BMI 仍然是医学界最常用的指标，因为身高体重最容易测量，而一般人的肌肉量呢，也不足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除非你是一个健美运动员。其次需要明确健康的定义，健康并不等于不得病，也不等于生活质量高，但是和这两者呢又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生活质量这条太难定量了，我们姑且将其简化为个人形象与运动能力， 绝大部分的胖子在这两方面都要比相同条件的瘦子要差一些，除非你是一个相扑运动员，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那除此之外呢，过大的体重对膝盖和脊椎也是很不友好的，还容易睡觉打鼾，甚至引发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是胖子们的宿命，除非减肥，否则很难改变。说到疾病，最可怕的无疑是癌症，胖子们更容易患癌症，原因和脂肪细胞导致的慢性炎症有关，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解释。但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通过一项实验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既然癌症就是细胞内的 DNA 发生突变导致的，那么在 DNA 的突变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细胞的总数越多，出现一个癌变细胞的概率也就越大。换句话说，胖子们之所以更容易得癌症，纯粹就是因为他们体内的细胞数量要比瘦子们更多。那这个解释呢，目前是尚存争议的，但是不管怎样，数据是不会撒谎的。根据最新的研究统计，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癌症是与肥胖相关，包括肾癌、肝癌、胰腺癌、食道癌和直肠癌在内的13种癌症的发病率都会随着体重的增加而显著增长，至少还有200种其他疾病的发病率和肥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不过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一提到肥胖的健康隐患，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和新陈代谢相关的症状，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等，科学术语称之为代谢症。但是这方面的争议反而是最大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几个各项代谢指标均正常的健康的胖子。科学研究证实了大家的观察，2008年出版的《内科学档案》曾经刊登过一篇论文，调查了美国胖子们的身体状况，发现有一半的美国胖子各项基础代谢指标均属正常，而被归类于重度肥胖的人群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属于这种情况的。相比之下，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瘦子却表现出明显的代谢症症状。如果不看体型，只看指标，这些瘦子和得病的胖子没有差别。2010年1月份出版的《内分泌与代谢研究动态》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为上述观察提供了一个解释。论文作者认为，人体脂肪并不是代谢症的罪魁祸首，反而是人体的保护神。正是因为脂肪细胞储存了大量脂肪，使之没有扩散到血液中去，这才保护了人体免遭代谢症的危害。原来，代谢症真正的病因是扩散到血液中的血脂分子，这些脂肪分子能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慢性炎症反应。慢性炎症反应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炎症状态，就会诱发多种疾病，代谢症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癌症。从这个解释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吃下了等量的脂肪，前者可以迅速地将其转入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避免其扩散到血液之中，而后者反而会因为脂肪细胞不足，任由其扩散到血液之中，引发代谢症。可问题在于，瘦子们之所以瘦，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脂肪摄入量通常要比胖子们低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瘦子们并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健康，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胖子们会永远保持健康，因为储存在体内的脂肪总是会泄露到血液中去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曾经呢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了2521名志愿者在这20年里身体各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开始就很胖的那些人，虽然有的指标还不错，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的各项指标下降得非常快。一开始体重正常的那些人的各项指标虽然也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是要远低于那些胖子们。于是英国的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说，健康的胖子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的身体状况迟早会变得很糟糕。 这个结论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的支持。目前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虽然瘦子们的新陈代谢指标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好，但是胖子们的健康状况远比瘦子们更不稳定，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迅速的恶化。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呢，并不存在健康的胖子，减肥还是必须的。但是凡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困难，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瘦不下来的人。如果你属于其中的一员，千万别破罐子破摔，因为你只要坚持运动、健康饮食、作息规律，还是有可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指标回归正常的。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起码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代谢症，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吃甜食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而且甜食多半和美味高度重合，让人吃了还想吃，加上甜品的款式丰富，往往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了。那么甜食应该怎么吃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吃。甜食中含有大量小分子的碳水化合物，很容易导致血糖水平飙升，引发糖尿病。话虽如此，几乎没人能坚持一辈子不吃甜食，这太违反人性了，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比如不必要的负罪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退而求其次，聊聊如何减少甜食对于健康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呢，就是将甜食和富含蛋白质的食品混在一起吃。比如在往咖啡里加糖块的同时呢，倒进去一点牛奶，因为蛋白质可以促进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后者可以帮助身体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从而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另一个办法呢，就是把甜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做同样是有助于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2019年9月14号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比较了先吃甜点再吃主菜和先吃主菜再吃甜点这两种吃法，结果发现后者导致的血糖浓度尖峰要比前者低50%。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食品之间呢，应该至少间隔10分钟，也就是说吃完主菜之后应该先缓一缓再吃甜点。如果两者混在一起吃，那么血糖浓度的尖峰仍然会比先吃主菜再吃甜点的吃法要高出40%。换句话说，西餐的上菜顺序是有道理的。吃西餐免不了要喝点酒，那酒怎么喝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酒精饮料啊，并没有所谓最适宜的量，哪怕只喝一点都是有害的。话虽如此，同样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到一辈子不喝酒，因为酒是成年人社交生活的润滑剂，不为来宾备酒的派对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派对甚至会准备不止一种酒精饮料，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酒混着喝是否更容易醉？这个问题呢，也被研究过很多次，目前的共识倾向于否定，也就是混着喝酒并不比单独喝一种酒更有害。曾经有人认为酒中含有的酮系物是导致宿醉的原因，因此建议大家少喝那些酮系物含量高的酒，比如红酒和威士忌，多喝酮系物含量少的酒，比如伏特加和淡啤酒。但是新的研究呢，否认了这个说法，醉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那些副产品，而是酒中含有的乙醇。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混着喝，哪种喝法更安全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说法，比如先喝啤酒再白酒更容易醉，先啤再红更安全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说法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很多实验都证明，同样的几种酒，无论是怎么变着花

0: 样喝，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些实验都是假定酒精的总含量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不同的顺序会导致不同的主观感觉，从而影响到酒精的总消费量。2012年3月23日出版的《成瘾行为心理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发现一个人喝的酒越多，他对自己酒精摄入量的估计就越离谱。所以一个人如果从烈酒喝起的话，他大概率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喝多了。但是另外有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呢先从啤酒喝起，那么他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酒精承受力，从而在改喝烈酒时喝多。这两个说法呀看似很矛盾，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混着喝酒最容易低估自己的酒精摄入量，从而导致喝多。因此如果你一定要喝酒，最好只喝一种酒，而且尽量选择先吃饭再喝酒，或者呢酒和汽水轮着喝。这些喝法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量的减少酒精的摄入量，从而降低酒对身体的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以及如何减少甜食对健康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好的青春和你从熟悉到陌生。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仅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潜心研究下，一幅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轮廓图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从考古看中国》，让我们从考古发现着手，带您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线大多是由史官撰写的，史官站在官方立场撰写文献，很少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不能算作私人著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真正的私人著述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开始的。可是商周青铜器铭文以自己精美的作品向世人证明，青铜器才是中国私人著述的源头。最初的青铜器铭文只是简单的族徽文字、器主名字和族考庙号，起到标识和区别用途的作用。到了晚商时期，开始出现成篇幅的记事铭文，周人克商后也学会了铭文写作。武王帐下一位名叫厉的官员撰写了《厉鬼铭》，记载了自己成功预测出牧野之战结果一事。鬼是商周时期用来吃饭的青铜器，除了承担食器功能外，还是一种礼器，经常和鼎一起使用。厉鬼被发现后，考古人员在其腹内底部发现了4行32个字的铭文，大意为周武王在甲子日的早上发动了对纣王的攻击，在战斗当天，周武王的军队就击败了纣王，并在8天后对参与此战的将领官员进行封赏。时任右使的厉得到了一些铜，之后他就将铜打造成了厉鬼，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谭公。虽然厉鬼上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千年悬案，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究竟是不是一场速胜？在周兴起的过程中，纣王并不是没有一点防范的。周文王姬昌就曾经被纣王关押了多年，姬昌被释放后，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都远远比不上商。到了周武王时期，武王一心想推翻商王朝，但商纣王的实力不容小觑。即使商朝军队在与东夷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面临周武王联军进攻时，纣王依然可以调集奴隶和罪犯，组成一支10万人的军队迎敌。在商周时期，很多士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即使是精锐战士，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也十分有限。史记记载，周武王一天内就赢下了牧野之战。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觉得牧野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大战。但是为了凸显出周武王和商纣王德行的差距，在史书上被记载成一场速胜。厉鬼出土后，其上的铭文明确写着周武王用一天的时间打赢了牧野之战，这和我国先秦时期典籍记录的内容一致。厉鬼铭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困扰历史学界多年的难题，更打消了学者们对中国史料真实性的质疑。藏于陕西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可能是最为大众熟知的西周青铜器。不过这件青铜器差点就跟世人失之交臂。1963年，宝鸡人陈某在自家后院挖出一件青铜器。第二年，这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被出售至废品收购站。2年后，宝鸡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它，将其购回。通过研究，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又过了10年，著名青铜器研究者马成元发现，这件青铜器的铜锈下掩盖着青铜铭文。经过清理，122字的长篇铭文如同一道惊雷在考古界炸响。何尊铭文大意是，成王5年4月丙戌，成王迁到成州洛邑，祭祀了武王。在祭祀之后，
成王对宗室子弟发表了长篇训话，回忆了宗室子弟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的旧事，承认宗室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姬姓宗亲能始终忠诚地辅佐王室。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武王死后第三年，周王朝平息了席卷东部地区的大叛乱，并在两年后建造了镇服东部国土的新都成周。之后周公旦将统治权交还给成王，北面称臣。何尊的出土再次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为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2022年度中国好书，一本书带你全面了解百年中国考古辉煌成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何尊这样的国之重器，也有古代贵族记载自家兴衰的家族传承。1974年，陕西省扶风县发现一批青铜窖藏，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该窖藏属于一个叫威史的家族。这100多件青铜器是威史家族数代族长积攒下来的，可能是在西周末期的动荡中，威史家族外出逃难，难以携带沉重的青铜器，于是就将它们埋藏起来，希望回归时能将这些宝物取出。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这批青铜器中有一件史强盘，是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史强盘的主人名字叫强，因为他担任史官，所以又称史强。史强在铭文中先是回顾了西周的历史，提到了以德服众的周文王，战胜殷商安抚百姓的周武王，以及之后的成、康、昭、穆诸王。他记载的诸王顺序与《史记》等文献相互印证，所记录的诸王事迹也跟历史相符。铭文后半段，史强开始叙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原来史威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在商朝末期隐居在威地。武王伐纣后，史威家族的祖先投奔了周王朝，周公旦为他安排了住所。后来史威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宫担任史官，常伴天子左右，得到了王室的信任。有学者推测，铭文中提到的高祖是纣王的庶兄，也就是后来的宋国国君微子启。盘这种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后被广泛使用，且经常刻有长篇铭文。盘的主要使用场景是供客人洗手。如此看来，史强在盘底铭刻家族历史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威史族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十分自豪，希望将其展示给每位宾客。由此可以看出，商朝移民并不以被周朝取代为耻，反而已经完全融入了周朝，心悦诚服地当周天子的臣民。史强盘的长篇铭文堪称浓缩版的西周前中期史书，透过它，我们可以对西周的历史以及商朝移民在西周的地位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铭文属于私人化写作，一篇篇铭文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将各个时期的铭文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铭文作家凭借个人的铭文将自己写进了商周历史中，在史官之外以另一种视角完成了历史记录。昭王南征是西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传世文献大多语焉不详，但反映这一事件的青铜器铭文却多达数十篇。过伯鬼铭证明了淮河中游的窝伯曾协助昭王参加南征战

0: 作册齐公明显示，为了牵制怀疑威胁南征，昭王曾用土地笼络淮北的相侯国。昭王麾下将军齐所作的齐尊名齐有盖名显示，昭王首次南征采取了战略欺骗手段，对外宣称进山剿贼，率领大军出南山，到达战略要地上侯，出其不意地进入汉中。这些铭文作品为商周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弥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历史的发现往往是从文献之外开始的，除了青铜器铭文，清华简也为我国考古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清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俗称。2008年8月14号，11位学者共聚清华大学，为清华简做了鉴定，证实这批竹简是战国中晚期作品，文字是楚国风格。随着竹简内容的公布，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巨浪。清华简的价值要从尚书的真伪之争说起。尚书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献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孔子曾经编订过尚书，收录了100篇文章。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实施邪书令，尚书在这场浩劫中被毁。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孔子的徒子徒孙靠口耳相传进行学习，直到汉惠帝时，邪书令才被废止。这时候朝廷发现全国只剩下一个人懂尚书了，就是济南的福生。秦朝焚书时，他在家中墙壁藏了一部尚书，自己外出流亡。后来汉朝建立，他返回家乡，拆开墙壁找书，只找到28篇。他就拿着这28篇文章在齐鲁一带授课。朝廷本想征召福生去太学教书，但此时福生已经90多岁了，行动不便。于是朝廷派晁错跟着福生学习。晁错用隶书抄录了那28篇文章，这个版本就是金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时期，孔府修葺旧宅，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献，其中就有尚书。孔府尚书是用秦朝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比金文尚书多出16篇，所以叫古文尚书。孔子后裔孔安国将古文尚书献给朝廷，但并未引起重视。西汉末年，图书馆馆长刘歆发现了古文尚书的价值，建议太学生学习。不过西汉主流学界推崇金文尚书，反对古文尚书，为此引发了一场金古文之争。东汉末年，学者们将两种版本的尚书合流一起研究。汉末三国两晋战火不断，文献大量流失。等到东晋朝廷偏安一隅，想开始振兴文化事业时，发现尚书又找不到了。这时候豫章内史梅泽献给朝廷一本尚书，称其是古文尚书，还有据说是孔安国做的传。朝廷不知其真伪，但苦于找不到其他版本，只能将这本书封为正宗。晋朝以后，梅泽版本的尚书就成为标准了。到了宋代，开始有学者怀疑这本尚书的真实性。清代学者进一步研究，逐字逐句考证，写出了《古今伪书通考》《古文尚书考》《晚书定疑》《尚书变伪》等著作，基本确定了梅泽版尚书是造假的。巧合的是，清华简里就有几篇属于尚书的文章，题目符合古文尚书篇目，但内容跟梅泽版尚书完全不同，证实了东晋流传的所谓的古文尚书系伪作，并为我们认识古史提供了新视角。百年中国考古硕果累累，成就非凡，青铜器铭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商周时期的宝贵信息，简牍为研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对传世历史文献做了补充。这本《从考古看中国》全面总结了百年来考古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是一本了解考古学的必读书籍。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咱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风采说，中国百年考古成就无尽辉煌。读者沙天心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十分值得我们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人的智慧结晶。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中国第二大河，带着泥沙从巴颜喀拉山一路浩瀚东流，缔造了黄河流域的灿烂文化，孕育了华夏文明。时至今日，炎黄子孙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视黄土地为自己的血脉之根。壶口是黄河最著名的胜景之一，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龙槽倾注如壶口，形成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书与共曰，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壶口即因此而得名。远闻声音如熊咆龙吟，震耳欲聋；近看万马奔腾的水柱，溅起几人高的水汽，令人觉得危险万状。春秋季节水清之时，阳光直射，在瀑布上架起一座五色彩虹，颇为动人。此外，黄河上游岸边还有地理奇观石林。黄河石林又叫做湖湘沙砾岩，经地壳运动、风化、雨蚀而成，色泽金黄，集中国地质地貌之大成，世界罕见，又为黄河地理史添了一笔异彩。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自此以后，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都选择了黄河流域作为自己的建都之所。黄河流域也因此一直牢牢把握着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沿河的安阳、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之列。在5000年的时光内，黄河流域的人民以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从远古时代的原始冶铜、冶铁之术，到量天测地的浑天仪、地动仪，黄河流域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也足以令世界瞩目。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些古代雕塑、建筑艺术的精华，都充分显示了古代黄河流域的匠师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杰出的艺术成就。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5: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6: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

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11、12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植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
期间，陈之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0: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芝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芝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芝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芝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芝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间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它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芝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芝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芝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芝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芝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她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
和陈芝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芝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芝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芝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芝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芝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芝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芝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芝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芝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芝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她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她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她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芝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芝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

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全职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志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志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志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志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实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it，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实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 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 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缓解堵车压力，现在很多城市都设置了借道左转车道，用来提高左转通行效率。与借道左转具有相似作用的呢，还有这个移位左转，同样可以提高通行率。但有些人由于不认识这种车道，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合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借道左转车道和移位左转怎么走才不挨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一次左转信号灯能通行大约10到20辆车，但仍然满足不了通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在不断更新和优化交通规则后，借道左转车道应运而生，并且正式实行。这种车道就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中央护栏打开一个口，由顺行左转车道向对向左转车道再开辟一个左转通道，相当于多了一条左转车道。一般呢是由虚线标识或者在中央护栏附近有单独的信号灯提示，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车主对于借道左转车道还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熟悉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借道左转车道，不仅增加行车的危险系数，还会被扣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提醒，走错借道左转车道将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但是如果了解这条车道的通行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稍后为您介绍。

要弄清楚借道左转车道，首先要了解借道是借了谁的道，当然是借了对向车道，相当于我们跨过了中央护栏，行驶到了对向车道，在那里等待左转，再加上原左转车道，就有了两条可以同时左转的车道，能大大增加左转路口的通行效率。走借道左转车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记清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一般来说，在左转车道的旁边会有信号灯，有的信号灯下面呢还有汉字提示，允许驶入或者禁止驶入。如果指示灯是红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不可以左转的，一旦左转将按照闯红灯来处罚，扣6分，另外罚款200元。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话，是可以左转的，所以在进入此车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指示灯的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走街道左转车道有一个误区，当看到街道左转车道的绿灯亮了，就想第一个驶入，排在最前面。但正常左转车道前方呢，只有少数几辆车在等待，这时候驶入街道左转车道的确是能够方便自己快速通过左转，但由于左转车道蓄车辆不足，反而会影响路口通行效率，所以走街道左转车道一定要避免走进这个误区。如果正常左转车道车辆没有排满，那么就要继续向前行驶，排在正常左转车道上等待左转，不允许在街道左转车道入口处等待绿灯。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街道左转车道上还会有黄色的网格线，这个网格线是不可以停车的，一旦停车也将会被扣分。

在街道左转车道路口能不能掉头呢？这要看交通标线或者是信号指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大部分都有掉头信号灯指示，并且有汉字说明择机掉头，不受灯控。如果没有信号灯或者指示牌，可以看这个开口处的道路分割线是虚线或者一侧实线一侧虚线，也可以掉头。如果只能从虚线一侧掉头，对向车是不能从这儿掉头的，也不受灯控。如果双实线或者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说明不可以掉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法规，与街道左转比较相似的通行办法呢，还有移位左转。二者尽管听上去意思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街道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的时候，放行左转车流进入对向车道，在左转绿灯时完成左转，可以提高左转的通行效率。移位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或者是对向车流量较小的时候，将全部左转车流放行入对向非机动车道，从而减少红绿灯相位个数，缩短横向红灯时间，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位左转是解决左转车流的交通组织手段之一，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交叉口设计的新型设计方法，能缓解交叉口左转和直行的冲突问题。通过将左转车道渠化、转移设置、重组道路断面，消除主交叉口处左转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的交通冲突，从而改善交叉口的通行效率。深圳交警呢，早在2017年就启用了全国首个一位左转交通组织路口。据统计，自从设置了一位左转交通组织后，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高了 29%。 通过这个路口呢，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原先这个路口是180到200秒的信号周期，现在可以很稳定的控制在140秒到160秒之间。您可不要小瞧了这40秒，40秒的时间可以让道路流量增加30%，全路口每小时就可以多通行1200辆车，这样下来呢，四个方向通行效率都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尽管一味左转对顺畅城市交通的作用很大，但也有一定的设置条件，一般适用于城市慢行交通量较小的交叉口，而且一味左转专用车道不少于两条。同时呢，它更适用于城市交通服务水平较低、左转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味左转交叉口的优点有这样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交通冲突点减少，安全性提高。第二个呢，就是通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第三点呢，就是车辆停车次数减少，延误降低，但同时也有以下这么几个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了慢行过街的时间，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通行造成不便。第二呢，就是容易给驾驶员还有行人带来不便，造成误解。第三点呢，就是设置更多的机动车信号灯组和慢行信号灯组，可能会使部分车辆二次停车。

如果遇到移位左转的标识或者看到 LED 指示屏，就务必在引导下将车辆提前驶入左转渠化车道。为了防止车主们在行经该路段时驶入错误的车道，交警呢也会设立多处提醒标志与符号，并且还安装了电子摄像头来进行监控。不按道路行驶的车辆呢，一旦被抓拍，将受到记三分并且处罚款300元的处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标识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 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岁月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

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面对纷繁的世事，热诚、沉稳、坚毅、乐观地面对烦恼，拥有豁达开朗的心，美好或许就在于那不经意间无意处静静的守候。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仅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潜心研究下，一幅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轮廓图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从考古看中国》，让我们从考古发现着手，带您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中国古代素有史官传统，传世文献大多是由史官撰写的，史官站在官方立场撰写文献，很少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不能算作私人著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真正的私人著述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开始的。可是商周青铜器铭文以自己精美的作品向世人证明，青铜器才是中国私人著述的源头。最初的青铜器铭文只是简单的族徽文字、器主名字和族考庙号，起到标识和区别用途的作用。到了晚商时期，开始出现成篇幅的记事铭文，周人克商后也学会了铭文写作。武王帐下一位名叫厉的官员撰写了《厉鬼铭》，记载了自己成功预测出牧野之战结果一事。鬼是商周时期用来吃饭的青铜器，除了承担食器功能外，还是一种礼器，经常和鼎一起使用。厉鬼被发现后，考古人员在其腹内底部发现了4行32个字的铭文，大意为周武王在甲子日的早上发动了对纣王的攻击，在战斗当天，周武王的军队就击败了纣王，并在8天后对参与此战的将领官员进行封赏。时任右使的厉得到了一些铜，之后他就将铜打造成了厉鬼，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檀公。虽然厉鬼上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千年悬案，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究竟是不是一场速胜。在周兴起的过程中，纣王并不是没有一点防范的，周文王姬昌就曾经被纣王关押了多年。姬昌被释放后，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都远远比不上商。到了周武王时期，武王一心想推翻商王朝，但商纣王的实力不容小觑。即使商朝军队在与东夷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面临周武王联军进攻时，纣王依然可以调集奴隶和罪犯，组成一支10万人的军队迎敌。在商周时期，很多士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即使是精锐战士，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也十分有限。史记记载，周武王一天内就赢下了牧野之战。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觉得牧野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大战。但是为了凸显出周武王和商纣王德行的差距，在史书上被记载成一场速胜。厉鬼出土后，其上的铭文明确写着周武王用一天的时间打赢了牧野之战，这和我国先秦时期典籍记录的内容一致。厉鬼铭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困扰历史学界多年的难题，更打消了学者们对中国史料真实性的质疑。藏于陕西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可能是最为大众熟知的西周青铜器。不过这件青铜器差点就跟世人失之交臂。1963年，宝鸡人陈某在自家后院挖出一件青铜器。第二年，这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被出售至废品收购站。2年后，宝鸡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它，将其购回。通过研究，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又过了10年，著名青铜器研究者马成元发现，这件青铜器的铜锈下掩盖着青铜铭文。经过清理，122字的长篇铭文如同一道惊雷在考古界炸响。何尊铭文大意是，成王5年4月丙戌，成王迁到成州洛邑，祭祀了武王，
在祭祀之后，成王对宗室子弟发表了长篇训话，回忆了宗室子弟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的旧事，承认宗室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姬姓宗亲能始终忠诚地辅佐王室。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武王死后第三年，周王朝平息了席卷东部地区的大叛乱，并在两年后建造了镇服东部国土的新都成周。之后周公旦将统治权交还给成王，北面称臣。何尊的出土再次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为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2022年度中国好书，一本书带你全面了解百年中国考古辉煌成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何尊这样的国之重器，也有古代贵族记载自家兴衰的家族传承。1974年，陕西省扶风县发现一批青铜窖藏，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该窖藏属于一个叫威史的家族。这100多件青铜器是威史家族数代族长积攒下来的，可能是在西周末期的动荡中，威史家族外出逃难，难以携带沉重的青铜器，于是就将它们埋藏起来，希望回归时能将这些宝物取出。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再也没能回来。这批青铜器中有一件史强盘，是后世学者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史强盘的主人名字叫强，因为他担任史官，所以又称史强。史强在铭文中先是回顾了西周的历史，提到了以德服众的周文王，战胜殷商安抚百姓的周武王，以及之后的成、康、昭、穆诸王。他记载的诸王顺序与《史记》等文献相互印证，所记录的诸王事迹也跟历史相符。铭文后半段，史强开始叙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原来史威家族的高祖是商人，在商朝末期隐居在威地。武王伐纣后，史威家族的祖先投奔了周王朝，周公旦为他安排了住所。后来史威家族的历代族长都在王宫担任史官，常伴天子左右，得到了王室的信任。有学者推测，铭文中提到的高祖是纣王的庶兄，也就是后来的宋国国君微子启。盘这种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后被广泛使用，且经常刻有长篇铭文。盘的主要使用场景是供客人洗手。如此看来，史强在盘底铭刻家族历史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威史族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十分自豪，希望将其展示给每位宾客。由此可以看出，商朝移民并不以被周朝取代为耻，反而已经完全融入了周朝，心悦诚服地当周天子的臣民。史强盘的长篇铭文堪称浓缩版的西周前中期史书，透过它，我们可以对西周的历史以及商朝移民在西周的地位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铭文属于私人化写作，一篇篇铭文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将各个时期的铭文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铭文作家凭借个人的铭文将自己写进了商周历史中，在史官之外以另一种视角完成了历史记录。昭王南征是西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传世文献大多语焉不详，但反映这一事件的青铜器铭文却多达数十篇。过伯鬼铭证明了淮河中游的窝伯曾协助昭王参加南征战役，作册其功名显示，为了牵制淮夷威胁南征，昭王曾用土地笼络淮北的相侯国。昭王麾下将军齐所作的齐尊铭齐有盖铭显示，昭王首次南征采取了战略欺骗手段，对外宣称进山剿贼，率领大军出南山，到达战略要地上侯，出其不意地进入汉中。这些铭文作品为商周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弥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历史的发现往往是从文献之外开始的，除了青铜器铭文，青华简也为我国考古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青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俗称。2008年8月14号，11位学者共聚清华大学，为青华简做了鉴定，证实这批竹简是战国中晚期作品，文字是楚国风格。随着竹简内容的公布，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巨浪。清华简的价值要从上书的真伪之争说起。
尚书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献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孔子曾经编订过尚书，收录了100篇文章。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实施邪书令，尚书在这场浩劫中被毁。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孔子的徒子徒孙靠口耳相传进行学习，直到汉惠帝时，邪书令才被废止。这时候朝廷发现全国只剩下一个人懂尚书了，就是济南的福生。秦朝焚书时，

0: 他在家中墙壁藏了一部尚书，自己外出流亡。后来汉朝建立，他返回家乡，拆开墙壁找书，只找到28篇。他就拿着这28篇文章在齐鲁一带授课。朝廷本想征召福生去太学教书，但此时福生已经90多岁了，行动不便。于是朝廷派晁错跟着福生学习。晁错用隶书抄录了那28篇文章，这个版本就是金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时期，孔府修葺旧宅，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献，其中就有尚书。孔府尚书是用秦朝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比金文尚书多出16篇，所以叫古文尚书。孔子后裔孔安国将古文尚书献给朝廷，但并未引起重视。西汉末年，图书馆馆长刘歆发现了古文尚书的价值，建议太学生学习。不过西汉主流学界推崇金文尚书，反对古文尚书，为此引发了一场金古文之争。东汉末年，学者们将两种版本的尚书合流一起研究。汉末三国两晋战火不断，文献大量流失。等到东晋朝廷偏安一隅，想开始振兴文化事业时，发现尚书又找不到了。这时候豫章内史梅泽献给朝廷一本尚书，称其是古文尚书，还有据说是孔安国做的传。朝廷不知其真伪，但苦于找不到其他版本，只能将这本书封为正宗。晋朝以后，梅泽版本的尚书就成为标准了。到了宋代，开始有学者怀疑这本尚书的真实性。清代学者进一步研究，逐字逐句考证，写出了《古今伪书通考》《古文尚书考》《晚书定疑》《尚书变伪》等著作，基本确定了梅泽版尚书是造假的。巧合的是，清华简里就有几篇属于尚书的文章，题目符合古文尚书篇目，但内容跟梅泽版尚书完全不同，证实了东晋流传的所谓的古文尚书系伪作，并为我们认识古史提供了新视角。百年中国考古硕果累累，成就非凡，青铜器铭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商周时期的宝贵信息，简牍为研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传世历史文献做了补充。这本《从考古看中国》全面总结了百年来考古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是一本了解考古学的必读书籍。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考古看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咱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风采说，中国百年考古成就无尽辉煌。读者沙天心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十分值得我们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古人的智慧结晶。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3: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中国第二大河，带着泥沙，从巴颜喀拉山一路浩瀚东流，缔造了黄河流域的灿烂文化，孕育了华夏文明。时至今日，炎黄子孙，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视黄土地为自己的血脉之根。壶口是黄河最著名的胜景之一，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龙槽倾注如壶口，形成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书与共曰：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壶口即因此而得名。远闻声音如熊咆龙吟，震耳欲聋，近看万马奔腾的水柱，溅起几人高的水汽，令人觉得危险万状。春秋季节水清之时，阳光直射，在瀑布上架起一座五色彩虹，颇为动人。此外，黄河上游岸边还有地理奇观石林。黄河石林又叫做黄河土林，它由黄色河湖乡沙砾岩经地壳运动、风化、雨蚀而成，色泽金黄，集中国地质地貌之大成，世界罕见，又为黄河地理史添了一笔异彩。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自此以后，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都选择了黄河流域作为自己的建都之所，黄河流域也因此一直牢牢把握着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沿河的安阳、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之列。在5000年的时光内，黄河流域的人民以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从远古时代的原始冶铜、冶铁之术，到量天测地的浑天仪、地动仪，黄河流域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也足以令世界瞩目。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些古代雕塑、建筑艺术的精华，都充分显示了古代黄河流域的匠师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杰出的艺术成就。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风拂岸，花枝绽香，花是江南最灵动的底色，也是人间藏不住的盛景芳华。江南的花不张扬不浓烈，伴着斜风细雨，青砖黛瓦，开得温婉缱绻，清雅动人。而承载着这份芳华与风雅的，便是那热闹的江南花市。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淡淡的花香，走进王新喜笔下的江南的花市，探寻江南花

让爱花之人流连忘返。若你也要寻着万千芳华，打听他们在何处最富裕、最热烈、最动人，那一定要去江南各地的花市走走，那里每一朵花都承载着江南人的诗意日常，在斜风细雨中，将藏在花影暗香里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不同于北方庙会那般粗犷豪迈，也不同于岭南花街那般奔放喧嚣，江南的花市带着一种独属于水乡的温婉与精致，是乍暖还寒里最鲜亮的一抹重彩。它的最早起源可追溯至近代花朝节的流风余韵，这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六朝时期发轫，唐代正是以农历2月15为花朝，是日侍女郊游玩春，扑蝶为戏，宫廷民间亦以赏花为乐事。后世虽花朝节渐衰，但对花的崇拜与赏玩传统却沉淀了下来。北宋时洛阳的牡丹花市、广州的素心花市、成都的海棠花市都是盛极一时的岁时佳会。到了南宋，随着迁都临安，花市的盛况自然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临安风景如画，四季百花争妍，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方式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于是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彻底深入了每一户民家，家家户户都兴起了插花、簪花、赏花的风尚。从文人的案头、千金的闺阁到僧侣的禅房，无不遍插着千姿百态的花朵。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量极大，就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也带动了临安花市的繁荣，花卉成了重要商品。有趣的是，当时还出现了外卖送花的服务，富人在家中宴饮可随时遣人去花市叫送鲜花，相配佳肴美酒，那份风雅今人不及。明中叶已降，江南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都市化加深，南花北运，北花南贩，花卉商人们获利颇丰，于是江南花业的繁荣远超之前的各个朝代，其中尤以苏州虎丘花市领袖风华。虎丘不仅有固定的花市街区，更有流动的花旦、花船穿梭于街巷河道，形成了水陆并举的交易特色。这里所售花卉品种极多，四季供应不断，是名副其实的花朝秘境。南北花商贩来鲜花和盆景的初级品，经过虎丘花农的高超园技再加工，立即身价倍增，变成远近钟爱的佳品。每当春令一至，万木复苏，姑苏城外的香花桥边，卖花人撑来的乌篷船便泊满了岸，船头一色摆着扁肚的陶缸，缸里盛着清水，水上浮了剪了枝的花骨朵。正午时分，万紫千红随船都聚集到了虎丘花市，阳光滤过竹棚的空隙，落下斑驳的光影，把整个花市蒸腾成了一只巨大的香笼，就连光也有了香气。不一时，卖花人的吆喝声、买花人的还价声、游客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了一起。枝条细长的迎春花最先在花市登场，因为老辈人管它叫金腰带，说是春神腰上系的流苏先一步垂到了人间。随后山茶、水仙和白玉兰依次上市，仲春则有桃李争妍、丁香吐蕊，入夏后茉莉、珠兰、凤仙、鸡冠、木槿都扬鞭赶到，

秋季又有菊花和秋海棠，长春、紫薇和夹竹桃则三季常开，最后寒梅雪中尽，春风柳上归，开启新的循环。在百花杂陈、芬芳扑鼻中，以花会友、无花不欢的世人们纷至沓来，本地培育的虎丘海棠、天平梅，还有杭州运来的西西兰，都是文人墨客的最爱。唐伯虎曾画《岁朝图》，画里就有他从花市购得的平插牡丹，案头佛手，平凡的日子在花的陪伴下也能过成诗。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花市是城市最有生气的地方，而年关将至，满城迎春的日子则是花市最有生气的时候。春来南国花如秀，在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里，民俗活动自然也少不了花的参与。江南的迎春花市首推金陵最为热闹，既带着几分六朝古都的厚重底蕴，又多了几许湖山相应的开阔。作为明代两京之一，此地官、商、鸡等鲜花纯消费人口数量庞大，春日花市冠盖云集的盛况频频上演。十里秦淮边，画舫凌波，两岸花滩林立，花淡相连，桃枝嫩，杏蕊肥，芍药艳，还有用细棉线穿起的茉莉、素心、白兰挂在竹梢，风过处甜香袭人，无语的讨价还价声温软地浮在潮湿的空气里，不像交易，倒像对歌。合上灯火与花光交相辉映，引得游人驻足看花，欢悦无尽，分不清是花动还是心动。难怪爱花如命的鲤鱼要把家安在金陵，为了满室清芬，即使穷困潦倒也家人不能止，听雨至簪耳购之。如今南京的夫子庙、玄武湖等地的迎春花市依然延续着古时的热闹。疑似蜡去春回，熙熙攘攘的花市姹紫嫣红开遍，成了年味儿的象征。那一篮篮一束束的年宵花仿佛是春的信使，芬香浮动，秀色紧促，热热闹闹地预告着春的临近，将冬日的萧索驱散，昭显着新年的喜庆。平插腊梅，暗香浮动，也成为南京人过春节最美的期待之一。以你春如锦，看花人更红，青砖黛瓦间，一盏花灯，一篓春色，人花相知，花随人意。整个江南就这样通过无数双沾着泥土的手，通过无数个盛着清水的瓦盆，完成了一场盛大的迎春仪式。春天不再仅仅是墙外的杨柳风、梁间的归雁雨，只要有花，它就在你的案头，在你的窗前，在每一次奔向花市的脚步里。又是一年春满园，今年新春的江南花市应该会比往年更美更旺吧。

0: 回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江南的花市是温婉的、雅致的，伴着斜风细雨，花影坠巷，满是芬芳里藏着水乡的灵秀与千年风情。那么北方的花市又是什么模样呢？尤其是在凛冽的冬季，严寒的气候，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北方的花市与江南截然不同的气韵。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和平的散文《北方的花市》，一同走进寒冬里别样的繁盛与蓬勃生机。
5: 这些年，每到元旦和春节，恰是一年最冷最冻的时候，省会郑州的花卉市场却是一岁营业的高峰和旺季，连年火爆热烈。凡到此观花买花者身临其境，看到这铺天盖地的人力与科技联手创造的城市盛景，和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节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都不由感慨万千。身为现代读书人，我惯常用合适的花草来装点客厅和书房，文竹、吊兰和水仙花当然不可少，过年的时候还喜欢搬两盆如火的仙客来和花团锦簇的催花牡丹。这反季牡丹昔日约洞子花的，与清雅的水仙搭配在一起，特别衬托起节日的喜气和福气。而我们居住的大院子里，前前后后楼上楼下的邻居，每逢双节来临，也纷纷买花送花，蝴蝶兰、君子兰、金菊、南天竹、杜鹃与山茶，姹紫嫣红，快乐过节，共同消费和享用五彩缤纷的年宵花成了风俗，谁都不甘人后。很久很久的岁月里，北方人过年要热闹，老话说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但明艳美丽的鲜花和绿草，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家家至多只有插在女孩子头上的绢花，墙上的窗花和开放在天空的礼花。省会兴起花卉市场，大体和新世纪同步而略早。这些年随着市区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一两个花卉市场而至东南西北都有，环绕学校和宾馆饭店的花卉一条街也不止一条，大一点的商场还设有时尚的花卉角，人们用勤劳之手，借助科技之手，变魔术般调换了时空。如今冬天的花卉市场，不要说南国和外国的花卉绿植不复稀罕，就连原本朴素的盆栽景天草，也有简单的红和白单瓣瘦花摇身一变而成五颜六色的千叶花，曾经天价的君子兰则还原成平实，水仙不再只是浅水里养育的漳州水仙一种，又有地栽的洋水仙开黄花与红花，三色堇、矮牵牛、墨西哥凤仙， 荷兰葱头式的风信子和郁金香球，林林种种，美不胜收。那沙漠肉之类仙人掌盆景，金虎都大过了老虎头。曾经不肯开放的牡丹，如今在春节尽开笑颜。同样的时令，在北京，当年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多寄朋友送盆栽为清供，而广州人至今还喜欢讨口彩，他们特别喜欢年宵花里的桃花与金菊。柑橘在普通话里发声不出奇，但粤语不同，阳城念柑与金，橘和吉同音，连着读出来就是恭喜发财和大吉大利。南岳有桃花而不结实，实行春节门前插桃花，曰一树桃花满庭春。但北方人见惯了春天的桃花万亩，所以北方冬天的花卉市场桃花不多，梅花多，贴梗海棠与山茶多多。最近重游郑州花卉市场，看见老大的一棵柚子树，绿叶带果，树腰间悬鲜艳的大红牌子曰金包，花商开价上万元。还有牛腿粗细的紫藤，碗口大的接骨木，奇花异草，大树佳木，无不在植物猎人和花贩的网罗中。我想起了多年前与朋友一起到素有中原花香之誉的鄢陵看腊梅。鄢陵百梁镇的姚家花园和北京丰台的草桥花香一样，古来就是养花的名镇。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过去每到这个时节，郁集在京有梅花王之称的画家王成喜，晚年爱摄影的老记者穆青，还有去年才去世的梅花院士陈俊瑜，他们都要来这里冲寒探梅。当时我亲眼见到养花人家已经开始大棚育花的尝试，而如今玉溪伏牛山里的梅花与牡丹，郑州郊区的蝴蝶兰和红掌相继形成了产业基地，就连太行山下愚公之乡的济源，科技育花也大量发展起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造就了勤劳多能的新式农民，城乡一体化，南北民俗和花卉交融，中原如今四季有花，人们忘情地欣赏自然之花，还把诸花寓以人世，如梅枝冲寒而开比喻高士，牡丹花大丰肥象征富贵，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象征清廉君子。这时重读秦牧的《花城》，即使在困难时期的1961年，满怀希望的人们尚不放弃努力举办迎春花市，但文革大倒退，花市与看花被污蔑为腐朽堕落，贬称小资情调。秦牧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花市重回人间而欢呼，1979年发表《花街十里一城春》，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人心和日常生活似花市一样百花齐放，朝气蓬勃。但花开和看花的情景还不平静，不是还有人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欲使百花凋谢肃杀？历代读书人心事浩茫，连广宇无不对民族和世界怀有愿景。如果仅仅论花木花草相似的繁华，在大汉和盛唐有过，甚至也有过北宋的东京梦华，岂止昙花一现，灰飞烟灭。倘若国民精神也能像四季花开一样，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才可以持续不衰，四季长青。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江南的温婉雅致到北方的热烈繁盛，从千年风雅的浪漫延续到凛冽冬日的生机绽放，每一束盛放的繁花，每一处热闹的市集， 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期许。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植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

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之美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0: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她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她，你这样

0: 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直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直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直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 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

是最累的。他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000-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坐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哲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哲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哲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哲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哲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哲，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哲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哲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哲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哲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哲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哲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哲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哲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

春节回家，陈芝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芝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芝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实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甚至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

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二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一集，发丝。
7: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听到他和楼下一男的吵架，说亚当他是兄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什么的
8: 啊。我知道，隔壁胖子也跟我说了，好像那个谁，就是他实习的一同事抢了小哲看中的妹子。我当时还笑话胖子眼瞎，小哲哪有看中过谁家的妹子，
7: 原来是真的呀。
8: 这么说还是个警察，太不要脸了。小哲这种白白嫩嫩的馄饨皮，能看中一妹子多不容易啊。
0: 你一句我一句，一宿舍的男生聊起八卦来，连游戏都忘了关。正热火朝天中，宿舍门就被打开了，苏小哲两手空空的回来了。
7: 哎，嘿，哎，你怎么空手回来的？我的鸡腿饭呢？
8: 我的排骨饭
9: 啊，我给忘了，我现在再去买。
7: 哎呀，别去了，食堂远了点儿，你就在宿舍区门口买几个煎饼给我们吧。
10: 要么还是我去吧，让他再特地跑出去。
9: 没关系。
11: 苏小哲，楼下有警察找你。
10: 不是，丫的有完没完啊，抢了我们小哲的妹子，还有点找上门来。兄弟们，让他知道点厉害
9: 啊。
0: 站在苏小哲一旁的小豹看到他变了脸色，瞬间英雄主义附身，带着宿舍的兄弟们撸起袖子噔噔噔地往下冲了出去。事情在苏小哲的眼皮下急转直下，苏小哲觉得自己头顶上有个大写的蒙子。待到苏小哲匆匆跑下楼时，才发现事情比他想得更糟糕。以小豹为首的几个兄弟穿着裤衩背心围着中间那警察，宿舍长因为对方说了句什么气冲脑门，一把上前揪住警察的衣领叫嚣着，结果被那警察一反手就扭得哇哇叫。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最糟糕的是
9: 朱队长。
12: 苏小哲， 你们宿舍的待客之道挺特别的呀。
9: 虽然笑容可掬，但绝非善类。
13: 哎，等等等等，不是那个姓白的小豹，你不是见过那丫吗？你怎么没认出来啊？
10: 我刚才一直在思考，好像脸是不对。
9: 你好了，你们都回去吧，没事，我去买饼，一会儿就回来。
13: 但是如果不是姓白的，那警察找的什么情况？
14: 小哲犯事了。
10: 你觉得他那个馄饨皮能犯什么事儿？
14: 也是哦，连妹子都会被人抢走了还不反抗？
10: 难道小哲看起来包子，实际上压抑太久，激情犯罪，把姓白的和那妹子一起杀了，埋在樱花树下？
13: 我去，小八，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实习啊？
10: 社会民生新闻部啊。
14: 哦，难怪。
0: 苏小哲一言不发地往前走，平时一脸温顺的他现在情绪极差，叛逆心理作祟，声音和面容都扭曲地趋向于路边的小混混，还沉浸在自己的私事被宿舍兄弟们知道的恼羞成怒中。
9: 明明谁都没有告诉过他，压的这群八卦鬼到底是从哪儿知道的？
12: 苏小哲
9: 啊，
12: 我有话要问你。
9: 这句你刚才说过了，有下文没？
12: 真被白灵抢妹子了？什么样的妹子你这么喜欢呀？
9: 你们怎么都这么八卦呀？老板，三个煎饼，一个不要辣，一个不要香菜。周队长，你要不要也来一个？
12: 不用了。
9: 老板，动作快点，快点做完，快点回去，摆脱这个问题。队长，
12: 苏小哲，你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我给你二选一。
9: 嗯，
12: 我还有另一个问题要问你，两者回答其一我就放过你，否则我们可要去审讯室慢慢的谈了。
9: 魔鬼。
12: 谢谢。你和寻可人的初吻是怎么回事啊？
9: 四小豹，老板，三个煎饼统统放辣酱，多放点，辣死你个死小豹。
12: 怎么样，你是想在这里和我谈，还是跟我回市局审讯室啊？
9: 周队长，其实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前面那个问题只是个幌子。
12: 哪里，我不过是查案子，正好在你们学校附近，出于关心前来探望你一下而已。苏小哲呀，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老实的小朋友，但是你不觉得我这两个问题显得你很花心吗？
9: 花心？不不不，周队长你误会了，和寻姐不是那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就是玩笑，我要怎么说才好？
12: 你拿寻可然当玩笑？
9: 当然不是，我哪有那个胆儿？是这样，我们寝室兄弟玩弄我，也不是玩弄，就是开玩笑，然后正好遇到寻姐，寻老师。
12: 苏小哲，你不要急成这样，很可疑呀。
9: 那时候我们大一，寝室里兄弟笑话我说皮薄的和馄饨一样，一辈子都不敢和女孩子搭话，你知道的，年轻气盛。于是有天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做，就在食堂门口玩那种进门第13个女孩，我要是冲上去问她要到电话号码，明天我的早中晚饭寝室兄弟付钱的游戏。
12: 然后
9: 等第13个女生进门之后，我就蹲在门口，那个
12: 是寻可然。
9: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是老师啊，只当是某个同学。
12: 寻可然虽然比苏小哲年纪大几岁，但有时候戴着粉色的发夹，穿着学生时代的卡通套衫，根本看不出年龄差异来。
9: 所以我就上去问电话了，然后寻老师，那个他瞟了瞟我身后那群兄弟，马上就猜到了大概是什么事情。
0: 寻可然老师当时身穿小叮当的套衫，手里捧着奶茶走进食堂，就被一个脸皮白里透红正冒着蒸汽的男生冲到面前，磕磕巴巴地问手机号码。他扫视了男生身后座位上那三个挤眉弄眼偷笑不断的家伙，立即就明白眼前是什么情况，然后露出一个骗人的温柔笑容。
15: 问到我的电话，他们给你什么奖励啊？
9: 明 明天的早中晚饭。
15: 来，过来。
0: 苏小哲以为这个女生要低声告诉自己手机号码，天真无知地把脑袋凑了过去。结果，在他反应过来之前，被眼前人一把搂住脖子往下扯，一个吻毫无预兆地降临在没有经验的馄饨皮儿同学嘴上。窒息五秒后，苏小哲才重新看到了女生的脸，她一脸狡猾的微笑，瞟了一眼苏小哲身后全部石化的兄弟，
15: 告诉他们这个月的饭全吃他们的。
0: 当时整整一分钟，苏小哲才转动着自己的咔咔作响的脖子回头，发觉挤眉弄眼的三兄弟还没有恢复过来，依旧石化中。听到这里，周大增也石化中。
9: 我说的实话哦。
12: 好吧，荀可然就是这种让人无法用常规去测量的人。好吧好吧，好个鬼。
9: 老板，煎饼快点，要死人了。
16: 好好好，最后一个马上就好。
12: 苏小哲同学，我改主意了。
9: 什么？
12: 我觉得我们还是到审讯室里去谈谈人生吧。
16: 煎饼好了。
9: 早知道叫他慢点。怎么办？现在回头会不会看到一张青面獠牙的怪兽脸？救命啊。
0: 正当苏小哲冷汗连连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大声的叫喊，一男一女正追逐着一个年轻人向煎饼摊这边跑来，同时传来女生尖利的叫喊：
17: 哎，小偷，我的手机，还我手机，那个小偷。
12: 小偷朝我们这儿来了。
0: 大增转身，一秒钟内就锁定了正在人群中迅速穿梭的小偷，那运气超差的贼正向这个方向冲来，这让身穿警服的周大增想装成事不关己都不行。他看准慌不择路的小偷，抬腿就是一脚横扫下盘，让被惊吓到正准备转向的贼跌了个狗吃屎。总之，等宿舍区楼下穿着警服的大叔在热情的年轻人群中把小偷送到隔壁马路的派出所，又和派出所兄弟亲切交流了下大学区治安问题重重话题之后，周大增才想起煎饼摊。
12: 兄弟，大学宿舍几点关门来着？
18: 10:30，11点熄灯。
12: 啊，只有3分钟了。不过好歹自己弯个路来问这件事，还是得到想要的答案了。答案，哼，好个鬼。
0: 急促的敲门声连续不断地响起，荀可然猛然打开门，睡眼惺忪地看着门外的人。骂人的话还没出口，没完全从梦中醒来，毫无战斗力的荀可然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按在墙上。
19: 周大增，现在才6点啊，你大清早你耍什么流氓？
12: 荀可然小朋友，我们好好谈谈。
19: 谈？你放开我再谈。
12: 好好谈谈苏小哲。
19: 小哲啊，说了他和小白的事情你不该管。为什么周大增的表情有点扭曲啊？
12: 我们不谈小白，谈苏小哲和你。
19: 我啊，你是说那个呀？
12: 哪个啊？
19: 传说中小哲的初吻嘛。一想到那几个小子后来在解剖课讲台上看到我的表情，我就想笑，尤其是小哲又来了。
0: 荀可然自己也不知道是没睡醒还是故意的，反正那种懒洋洋无所谓的语调似乎特别容易激怒眼前的人。不过虽然看某些人吃醋的反应很有趣，但在自己家被不断压在墙上做少儿不宜的动作也不是特别有趣的事儿。
19: 好了，放开。我终于醒透了，你放开我周大增，我叫素素咬你啊。
12: 你的猫在吃你的早饭，它看起来很忙。
19: 叛徒，叫你住手，你够了没啊？
0: 素素舔舔猫脸，心里想又有吃又有的看， 真是个美好的早晨。法医办公室里，荀可然端着一杯朱古力咖啡，忙碌在电脑前，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9: 荀姐，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所以在向导师申请过以后，暂时停止在法医科的实习。
19: 附件里还带着脱线大叔导师的签字条。唉，苏小哲认真倔强，对于在法医科实习这件事坚定不移至今。最近也不是特别忙，没有到一天检查两三具遗体的忙碌程度，一边写论文一边实习并不是很难吧，没道理特地躲在学校写论文啊。唉，年轻真是好啊，还能为了失恋这点小事把工作都甩开，毫无负罪感。
0: 荀可然起身穿上白大褂，走出法医办公室，穿过长长的走廊，楼层的另一端就是物证的办公室。
19: 想想我对苏小哲的担心，师父也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吧，为自己这个每天见到死人比活人还多，大概嫁不出去，夜里会喊死去姐姐名字的徒弟暗自担心过。原来生活就是这样，代代辈辈传递着关心和期待。
20: 嗨，荀可然。
19: 嗯。
0: 荀可然在一大堆箱子里找到标签是国道婴孩的那个中等纸箱，把它抬到物证科的大号检验桌上。箱子里摆放着各种现场发现的物证，草地的采样、现场的录像带等等。在将所见的物证都一件件取出摆在桌上之后，荀可然终于手握住绿色的恐龙玩偶。手中的恐龙玩具身披着绿色的短绒毛，黑色玻璃珠的眼睛反射着微弱的日光灯光线，代表恐龙标志的粗尾巴翘着，可爱的白肚皮咕噜圆，样式有点老土，却不失纯真的儿童气息。荀可然眯起眼，手指慢慢在恐龙肚皮上按压下去，一种细微的触觉变化信号从指尖传递到大脑中枢神经。
19: 里面不只是棉花。
20: 什么？
0: 荀可然动作简单利索，从工作台上找到剪刀，就对着玩偶肚子侧面下手，从侧面给开了一条缝，白色的中空棉自缝里露了出来。荀可然再补上一剪刀，在肚皮上表面开了一扇门，白色的棉絮中赫然掺杂着一个小小的红色布片。老王给他递来镊子，荀可然小心翼翼地将布片从棉絮中分离出来，原来那并不是一片布，而是一小块红色的粗布包成的小包裹。荀可然用镊子缓慢地打开布片，一束头发映入眼帘。
20: 这是？
19: 虽说昨晚素素将恐龙玩具的照片踩在爪子下不放，而且用那种诡异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就隐隐有种预感，这个玩偶可能隐藏着什么线索。但是当这块包着发束的红布出现在眼前时，
20: 包裹着红布藏于玩具里的头发呀，还真有这种东西呢。小璇，把它留下来做检验吧，我可以优先处理。
19: 王老师，照常规，人体的毛发、血液等物证直接归属法医科哦。而且这是我发现的吗？
20: 没有经过检验之前，却是不是人的头发还不能肯定。
19: 嗯，我会先检查这束东西的髓质、皮质和毛小皮，如果判断出不是人的头发，那到时候一定要请教王老师啦。
20: 好好好，难得这么有趣的事儿，我不和你抢就是了。不过你要是检查到了什么好玩的结果，一定要告诉我啊，我这包检验试剂给你。记住啊，除了能做个别体识别的发囊部分，还要留意头发上沾到的微粒，不要给我全部洗干净了啊。那些表面附着物可以分析头发曾经到过什么样的地方，说不定还有血液汗也沾着。
19: 嗯嗯，好玩的结果。我倒是觉得这束头发带着令人恐惧的怨恨呢。
20: 听说这案子是个孩子的，
19: 一个绝对无辜的孩子。
0: 江源啤酒厂的财务科办公室里，李贝忙碌在电脑面前，完全不理会薛洋的问话。
1: 李贝，我们只想核对

0: 霞，你那天上午在哪里而已？
1: 在工作啊，就像现在一样。
0: 忍住，做警察这两年也不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这样被无视的还真没几次。
2: 小贝，你怎么在这里？那个疯女人在家里不断发神经，你们警察不管，反而来骚扰我的员工。
3: 家庭纠纷请找居委会。常总，
2: 小贝那一整天都在上班，有什么好问的？你们是不是见到小贝那天在上班？对吗，老徐？张师傅？
4: 是是是。
0: 队长，
3: 常总，你多次主动向我们提出人证物证，真是太感谢了。能不能再麻烦你，顺便也给一下李贝父母以及她男友的联系方式啊？
1: 你们到底为什么怀疑我？我不过是财务科的一个员工而已。
3: 对啊，我也不明白，常总为什么要主动替你作证？你不过是财务科的一个科员而已嘛。
2: 你。
5: 一时间办公室处在尴尬的安静中。突然，周大增那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他接起电话，听着电话那头说了两分钟，只回答了一句“我马上回来”，就挂断了。
3: 常总，别误会，我只是在查案，并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在查一岁孩子被谋杀丢弃在路边的案子。这和他是谁的孩子没关系。雪阳，走了。
0: 好，周队，有事叫我们回去。
3: 君可然在孩子握在手里的玩偶上发现了一束头发。
0: 玩偶？之前没看到玩偶上有一把头发。
3: 玩偶的肚子里。
0: 啊？
5: 办公室里，王爱国正向队长汇报着案件的情况。
6: 大致发现的情况就是这样，按照队长你说的，所有目标文件都已经处理掉了，还有记录也是，这样就不会被追踪。难道有什么做错了？
3: 做的都好，只要记得绝对不行任何人提起。
6: 哦。
3: 去叫一下巡法医，半小时后集合大家一起开个进度会。
6: 是。
3: 你好，我是周大增。对，有件事我想必须和您谈一谈。对，关于他的。
5: 荀可然推开门，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王爱国正在白板上写下一连串的案情分析。荀可然第一眼看到的是李贝这两个字。
1: 李贝是谁？
7: 李贝是长江的情妇，在江源啤酒厂财务科工作，是队长他们现在的主要怀疑对象。
1: 为什么怀疑他？
8: 因为有目击者看到和他很相似的人耍计支开了长童的保姆顾云云，而他又正好是长江的情人，对长江的独生子恐怕没什么理由喜欢吧。
1: 有办法弄到他的头发吗？
3: 你要 DNA？
1: 我要头发。头发一束18根，随机检验了3根，一端为自然发尖，另一端为被切开的发干，说明这是被人剪断的一束头发，没有发囊，但是因为接近发根，所以采集到了 DNA。 可以断定的信息有，身份信息和数据库里的记录都不符合，所以这人没有犯罪记录，性别为男性，血型 B。
0: 等等，你从头发上也能知道这人是男是女？
1: 男性头发的含硫量大于女性，简单的亚甲蓝褪色实验就能分辨出头发性别。有一点我不太能肯定，从头发的毛小皮纹理和皮质形状分析来看，这人很年轻。
8: 有多年轻？
1: 保守一点估计不超过20岁。
0: 那会不会这个头发的主人已经……
1: 我觉得他已经死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9: 第二部。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2集，可以传递的怨恨。
3: 你有实验证明他死了？
1: 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刚才和古籍通电话聊了聊现在发现的东西，他的说法我很赞同。他告诉我，这个案子里充满了仇恨的味道，凶手是个谋划已久，每一步细节都精心设计过的人。也许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内心充满了恨意，而且可能一直暗中盯着常家等待机会。他把江源啤酒厂的字条喂到孩子肚子里，只有解剖这么残酷的方式才能让人发现孩子的身份。
3: 让长通穿着定制大小寿衣被发现也是其中一部分。
1: 对，还有长通捏在手里的玩具，里面藏着人的头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
8: 报仇？
7: 这头发的主人可能是报仇的原因。
6: 那这个头发的 DNA 和长江夫妻的有关系？
1: 没有完全相似性，所以我说，如果你们怀疑谁，就拿头发来。能有这种仇恨，不是至亲就是爱人。如果是至亲，从头发上检验到的 DNA 可以判定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血缘关系。
3: 隐藏的血缘关系，隐藏的事情，谁又没有呢？
5: 早晨，白灵打着瞌睡走进办公大楼，离办公室门口还有几步远，白灵就已经发现办公室吵闹得不像话。
0: 秦女士，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办案讲究的是实际证据，我们
12: 什么叫没有证据？
13: 比起上次在长江家见到时，这个女人光是从面容就显示出了大不一样。原先精致的妆容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略显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颊和充满红血丝的眼睛。
12: 没有证据。那天你们给我听的是什么录音？不是人证吗？那行，你们告诉我，那天录音里说话的人是谁，我去问他要证据。
0: 你这样是在阻挠我们办案，这样得到的证据根本上不了法庭。秦女士，我说了，我们真的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
12: 你们理解个屁！

0: 你们什么都不懂，谁能知道我的痛苦？我的孩子死了，被丈夫养的骚货给杀了，长江那个混蛋却站在狐狸精那边，现在连你们也要帮那个死女人。
1: 秦女士，你太激动了，我们绝对没有包瞒任何人任何事，请你相信我们警方也正在努力寻找凶手，我们保证一定会给孩子一个公正的答案。
0: 给我，你们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会让你们一样生不如死。
2: 荀法医，
3: 秦敏月什么背景？
2: 你怎么知道？
3: 这种在刑警队叫嚣的勇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如果他没有背景我才觉得奇怪呢。
4: 荀可然耸耸肩说着走进办公室，薛阳正在打电话，大约是和谁汇报刚才的事情。王爱国又回到他电脑桌前，其他警员也各自回到各自的地方，只不过轻声议论的话语并没有就此停止。徐婉丽离荀可然他们最近，接着荀可然的话就说道，
5: 秦敏月的父亲好像是什么副厅长级别的。
3: 是吗？副厅长的外孙被杀，怎么我们都没有收到上面的重大指示啊？
5: 再大的官也有退休的那一天，你看秦敏月那德行，他父亲大概也不会是什么善解人意的人。哎，对了，荀可然，你找周队啊，他不在哦。
3: 不找他。小徐，你有没有系统恢复盘？
5: 啊，你电脑中毒了？
3: 我不知道，有一些文件打开变成了乱码，不是中毒的话会是其他什么情况？
5: 乱码？联网的文件吗？很重要，有备份的话就重装电脑系统吧，我这里有系统安装盘，如果要恢复乱码文件，也可以找王爱国试试，他可是电脑上的专家。
3: 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重装会很耗时间，我还是先把重要的文件都备份一下，我回头再来找你啊。
4: 未成年监护所门前，背着双肩包的荀可然默默地站着，刚才他在里面登记处站了许久，然后却什么也没做就转身离开了。现在这个平时行程本上写满了事情的法医站在看守所门口，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拆开珍宝珠的外包装，荀可然把糖塞进嘴里，抬头看着刺眼的蓝天。长童的尸检除了死亡原因以外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至今不知道孩子被带走与谋杀的第一地点在哪里，更别说是谁。虽然很意外地在玩偶里发现发梳，却判断不了身份，也不知道原因，总觉得这场案子里处处透着凶手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却无法解读。车道上来来往往的车子穿行着，偶尔有几辆出租车放慢速度，发觉路边站着的这个女人并没有打车的意图后又加速离去。当一辆小型的私家车停留在荀可然面前时，荀可然的脖子还仰着朝天。滴滴，私家车的喇叭声让他把视线从蓝天上下滑。
6: 去哪儿？我送你吧。
3: 刘律师，我记得你，是国道那个案子的报案人。
6: 对，啊，那个案子还没破吗？
3: 我记得你家别墅就在那附近啊，你能再带我去下现场吗？
6: 搞不懂，这法医脑子里在动什么念头。不过刚才都邀请了，现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好，请上车。
4: 车子在大马路上穿梭一阵，慢慢开向了车流不再拥堵的郊区。转过高架，下了道口，终于走上了通往林市的国道。荀可然坐在副驾驶位子上，若有所思地看窗外。一直安静的气氛让刘慧明有点尴尬。
6: 荀法医，你是去现场重新调查？
3: 叫我荀可然就好了，我就是想去随便看看。你车子真可爱啊。律师开这么可爱的圆脑袋小车，不会让人误以为不可靠吗？
6: 如果这样就判断我不可靠的雇主，恐怕自己也不太可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做律师这种说法，判断是非得凭眼前的东西，但也。

0: 四叔说过，他很聪明，一想就明白了。是谁帮他找到权威机构出报告？第二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请我转告你，他希望在宣判时见到你在他的身后。
1: 荀可然抬起头，带着吃惊与其他混合的复杂心情看着刘慧民，然后又立刻扭头看向窗外，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刘慧民不再多说，只是默默开车，嘴角却一直带着似不经意的淡淡的笑容。今天国道边的风特别大，刘慧明把车停在现场不远处的国道边，看着眼前的光景，依稀会想起那个早晨，在晨光微微洒满大地的早晨，那个躺在茫茫草野中的孩子。荀可然关上车门，走下国道。
2: 你不用下来，没关系，如果赶时间的话就先走吧。
0: 那你等会儿怎么回去？
2: 我会打电话叫人来接我，你忙的话。
0: 我没事，不过说实话，我还真不想下这块草地，我就在这儿等你吧。
1: 荀可然颔首，转身慢慢地走下草野。长长的草盖过膝盖，风吹过的时候发出呼呼的声音，好似谁低沉的呼喊。插着红色标旗的现场很容易找到，但曾经被孩子压过的草皮已经重新站立起来，丝毫没有某个早晨留下的痕迹。荀可然站在发现长筒的地方，不知名的野草摩擦着牛仔裤的侧边，风吹起荀可然的刘海，眼前的世界带着转瞬即逝的迷离感。荀可然转头，狂卷的风刮过他的眼前，让他不自主地闭上眼睛。不远处国道上车来车往的声音时渐时断，心底一种奇怪的感觉慢慢形成一条细线。
3: 谋划已久，精心设计的细节，白色寿衣，胃里的塑料纸，握在手中的恐龙玩具，红布包裹着的发束。不对，漏了，如果每一步都是有解释的，那么……
1: 荀可然重新睁开眼，特地将长筒留在这里是所有解释的第一步。这片风野茫茫的草地为什么？
2: 这个被发现的地方不是因为别人能看见，而是因为站在这里能看见什么？凶手要长筒看着眼前的一切，或者说要长筒的父母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来宣泄他心中的恨意。这里除了靠近的国道之外什么标识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国道。
1: 刘慧明远远地看到荀可然站在红旗标志的地方，一个人转了小半个圈，然后突然张大了嘴。
0: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但是他注视的方向却是我，身后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看向我？
2: 想到了能让人心生怨恨，能让人对孩子下手的事情，带我去交警大队，快！
0: 好，
2: 师兄，我，哎，帮忙，我要十一国道上发生的所有交通肇事案，啊，不不不，包括交通事故也要，五年内的打印出来，半个小时内我就到你那儿去取。对，所有的。
1: 交警大队办公室里，荀可然手拿厚厚一叠打印纸，
2: 这些都是。
4: 还有三分之一在打印机里，我都换了一次墨盒了。你以为交警大队为什么永远都人手不够？单说幺幺国道，每天一两起车祸是常态，哪天那条道上没死人了，我才奇怪呢。
2: 嗯。
4: 哎，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找什么案子？如果有确切的资料，我就可以在电脑里筛选。
2: 你搜索十一国道长江。
4: 没有搜索结果。
2: 那把长江换成秦闽粤，秦始皇的秦，敏捷的敏，粤的粤。
4: 也没有。
2: 长江、秦闽粤都没有相关联的地方，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国道和他们联系起来？难道我想的方向错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4: 你不知道案子的肇事方名字？
2: 不知道。
4: 那牵扯进案子的任何人名字？
2: 你刚才不是试过了吗？任何有关的人在交通肇事案里都不会采集 DNA 进资料库，否则可以拿头发来对比，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长童案子和可能的交通案子相通的？长童，哎，你那个系统能不能筛选受害人是未成年啊？
1: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说法不准确，有时候肇事方才是身亡的那个。
0: 那在事故中死者是未成年，能不能筛选啊？
1: 我试试。可以，筛选好了。筛选好之后，58起，死者未成年。
0: 打印死亡报告。
2: 冬天的夜里，街上人烟稀少，白天人潮熙攘的公安大楼也变得安静下来。除了某些连夜开会审讯的房间以外，大多数房间已灭灯。法医科所在的楼层更是寂静的可怕，唯独法医办公室里亮着苍白的日光灯。秦可然坐在办公桌前，58份死亡证明在眼前缓缓展开。这些流逝在国道上的生命只是5年来的一小部分。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灵魂，那条长长的国道将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墙上的挂钟慢慢地走动，荀可然盯着一桌子的死亡证明，不停地转换脑子，转身踱步，再踱步。苍白的灯光自上而下洒落在他的身上，落下漆黑的影子。
0: 如果这是复仇，那么恐龙玩具中的发术很可能是王者的。就这样假设的话，也没法认定头发是哪起案子的死者，无法认定。既然不能认定，那就筛选。对，筛选。首先性别为男，有32分，其次血型同为 B 的13分，另外2份根本没有记录血型，那就总共是15份无法去除的资料。作为肇事方车里死亡的排除，不，就算交警认定是肇事方，对家属来说也可能无法认同，反而认为无责任方杀死了自己的亲人。那这个呢？孩子的父母都在车里一同死亡的可以排除，但是也许爷爷奶奶会复仇啊，或者买凶报复，那也不能排除。还有什么？
2: 荀可然咬咬牙，认定一个案子远比排除一堆案子要简单得多。各种想法充斥在脑中打架，想要刷掉一些，又害怕自己一条思路错误会让真正的答案被扔掉了，所以脑子一阵混乱的他完全没注意到楼道里响起轻微的脚步声，直到办公室门被踢开才吓一大跳。
3: 为什么关机啊？
0: 没电了。
3: 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不要关手机。
0: 等一下，案子。
3: 什么案子？
0: 长童的案子。
3: 你觉得长童案子的动机是一起交通事故？
0: 我觉得可能是一场很残忍的事故，才会引发这么残忍的报复。凶手的每一步都是在报复，那么第一步当然就是抛尸地点的选择。他将孩子留在国道边的草地，最可能他复仇的原因，杀人的动机就在那条国道上。你在看什么？
3: 怎么觉得这孩子的脸，这五官有点眼熟啊？
0: 这孩子名字叫李德远，15岁，横穿国道时发生交通意外当场死亡，事故责任在孩子身上。
2: 周大增转身走到他的电脑前，打开公安内部系统，输入李德远的身份证号。页面打开，映入眼帘的名字让两人都静止了。姓名李德远，父亲李志高，母亲向平。
0: 向平，顾云云的老乡。
3: 终于出现了。
2: 荀可然走进审讯室隔离的观察间，从这个小房间的大玻璃里可以看到隔壁审讯室的情况，但是在隔壁审讯室看来，这面只是漆黑的玻璃墙壁。
0: 你让他们就这么待着？
4: 队长要这样。
2: 这间审讯室与其他的不同，从房间内看，3面都是反光的黑色玻璃墙。荀可然站在审讯室玻璃的另一边小房间，却能清晰地看到隔壁的两个人。长江与秦敏月各自坐在方桌的两侧， 无声地对峙。虽然毫无言语交流，但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战场的氛围。自从上次当着周大增与白灵的面彻底撕破脸皮以后，秦敏月与长江就不再有任何感情可言。秦敏月四处宣传财务小辈是如何不要脸的女人，而长江则是一言不发地搬出了原先的别墅，在所有场合和小辈同进同出。
4: 唉，一想到这俩人也有过甜蜜的日子，我就觉得人心真可怕。
0: 什么时候愣头愣脑的小白变得这么细腻了？你把他们俩关在一起是因为……
3: 交通局那里联系过了，没有直接资料能证明李德远的交通案子和他们有关系。本来希望他俩吵架能露出点什么来，看来是指望不上了。
0: 再等等看，我总觉得秦敏月不是那么有耐心的人。
3: 嗯，
2: 就在这时，秦敏月的声音自小音箱里发出，荀可然与周大增的注意力立即被隔壁房间给吸引了去。
5: 你的领带沾了酱油，
6: 哼，
5: 那个狐狸精一点都不懂得怎样照顾你，你看看你。
7: 闭嘴！
5: 你，
7: 协议书快点签了，我没时间耗在离婚上。
5: 你别太过分了，当年要不是我爸……
7: 别废话，你倒是和你爸解释看看，长童是谁的儿子。哼，不过你的确说对了，没有你爸，你秦敏月算什么东西？
5: 你，
3: 看来桃花没希望，我们进去吧。
0: 我就不去了，在这儿观察吵架挺有趣。
2: 周大增哭笑不得地摇着头离开了观察房，白灵也随之离开。当身后的门刚关上，荀可然伸手进口袋拿出手机，在屏幕上打出几个字：东西我要了。静止了几秒钟后，荀可然深呼吸，按下了发送键。在抬头时，周大增已经坐在了玻璃对面。
3: 叫两位来，我也不废话了。长童被发现的十一国道你们俩都清楚吧？你们难道对十一号国道没有特别的记忆？
7: 哼，真有趣，什么叫特别的记忆？
3: 这是五年前发生在十一号国道上的一起交通意外，你们谁有印象？这份记录上，开车撞人的司机姓张。秦明月，我们调查过，这个人当时是你父亲的秘书，你会不记得？我想知道的是，他是替你们俩当中的谁顶的事儿？
7: 五年前，我还没认识这个女人呢，没我的事儿。
3: 坐下。
7: 哼，
3: 这起案子定性为交通意外，事故责任归在死者身上。但是据我所知，这类意外有伤亡的，一般都归责给开车人。秦敏月，你父亲当时修改了事故调查结果吧？还有，谁是开车的人？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要调查的话，也不是什么难事。尤其是你父亲已经不在原位了，你觉得，当年替你顶罪的那个秘书，现在还会守口如瓶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天幕未醒的蓝调时刻，时针卡在清醒与困倦的裂缝，霓虹灯在薄雾中低语，咖啡杯沿凝结着未说出口的叹息。有人用烟圈丈量夜的长度，有人将未发送的短信埋进黎明皱褶。街道是倒流的河，载着失眠者的脚印游向记忆浅滩。那些被酒精稀释的往事，在玻璃窗上印出水痕，而晨光早已悄然攀上生锈的防火梯，将昨夜的潮气晒成褪色的变迁。这座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像风铃轻晃时漏下的光斑，藏起未愈合的伤口，记忆中的侧脸，被雨困住的拥抱，都在时光的河里沉淀成贝壳，硌着心口发疼。歌词里的下一个天亮是永不熄灭的期待，让旧伤口在月光里结痂成珍珠。原来最深的执着是明知遗憾如影随形，人愿在薄雾中等待某个未知的晴空，让未完成的诗在黎明前继续生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的河裹着遗憾的沙粒向前奔涌，思念却在记忆的浅滩搁浅。暮色里飘远的纸飞机载着未说出口的挽留，月光把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角咖啡店循环播放着旧旋律，每一粒音符都缀着未完成的告别。那些被风吹散的承诺落在城市的褶皱里，生成绵密的刺，在每次心跳时隐隐作痛。我们终究没能跨过昼夜交替的分界线，咫尺化作横亘银河的星辰，而我在永恒的黄昏里守着褪色的温度取暖。没有

0: 时间凝固在凌晨的寂静里，花瓣却悄然渗出血色的诗意。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露水中晕开，星光在枝桠间编织透明的茧。有人站在昼夜交割的刀刃上，将凋零的瞬间缝入永恒。我们总在沉睡与清醒的缝隙中打捞往事，而海棠只是沉默的开落，让所有未眠的心事都沉入根脉，长成地底蜿蜒的星河。黎明将至，花影终会与晨雾一同消散，却永远停住在某个未完成的韵脚里。
1: 等到黑夜吞噬长街，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碎片化的倒影在镜中摇晃，我终于看清自己斑驳的灵魂。那些支离破碎的呐喊被谱成旋律，在循环播放中凝结成透明的家。每道裂痕

都在诉说魏玉和的雨季。吉他弦震颤的尾音，像时光解出的蛛网，兜住坠落时光的星光。原来最痛的碎裂，不是与世界碰撞，而是亲手拆解所有坚硬的外壳，让月光从伤口渗透进来。我们在循环往复的自我摧毁中缝补灵魂，那些飘散的音符里藏着比完整更鲜活的形状。生命或许本就是一场以破碎对抗破碎的修行，直到所有裂缝都长出蝴蝶的翅膀。

第57次取消发送里那句，我数到七就按下发送的反复踌躇，像极了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在对话框里搁浅的模样。57次指尖悬停的瞬间，藏着比流星更短暂的勇气。那些被撤回的早安晚安，都是心口悬而未决的月亮。我们总以为科技能缩短山海的距离，却让心事在信号波纹里愈发曲折。那些被敲碎又重组的情愫，终是化作凌晨3点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的誓言，在晴间起落间凝结成透明的琥珀，包裹着所有被时间磨蚀的悸动。我们在人海中交换过星辰般细碎的真心，却在命运颠簸中失重飘散。所谓永恒，不过是两粒尘埃在光的缝隙里短暂重叠，又各自沿着孤独的轨迹流浪。可当暮色漫过城市棱角，仍会对虚空描摹那个轮廓，像潮水永远记得礁石的形状。我仍固执地相信，某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指纹正深深地嵌进彼此灵魂中。

回忆起来，我们冷落彼此的每寸呼吸都像在拷问。当承诺变成枷锁，温柔化作刀刃，三个人的棋局注定没有赢家。夜色裹着霓虹，吞没真心，情话在反复拉扯中褪成苍白。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的漩涡里浮沉，用伤痕丈量爱的深度。那些欲言又止的叹息，何尝不是当代人灵魂的集体阵痛？当选择成为必答题，或许答案早已在月光倾斜的刹那碎成满地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招了些人回来再培训，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公司的资源。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堪。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

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形势使人对好工作的渴求更加强烈，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好工作，有的人靠努力，有的人靠运气，有的人靠关系，有的人不惜牺牲诚信闪辞。小谭是闪辞族的一员，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又比较敏感，不太适应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的是作者小月的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的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荣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一个是洁癖症，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丢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又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之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次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其价值永远比不上随意雕刻的那块美玉。婚姻总是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想起了朋友小爱的故事。小爱22岁那年，因父母的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爱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然而并不是。小爱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的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他总是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他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菜，老公吃了几口，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吃吧。他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的菜和他冷却的心情。家庭聚会时，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爱也发表了一下

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了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了脸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他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以诉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他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他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是浮云，以后啊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聚会了。小爱想，只要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了，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爱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后很晚回来，老公斥责道，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爱鼓起勇气回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孩子。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在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再出去鬼混，我们就离婚。小爱的内心一阵寒战，感到眼前的这个人变得陌生又可怕，即使再努力去经营家庭，还是无法扭转老公对她的态度。她想过离婚，但是一想到离婚后肯定会被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了心底。她身体日渐消瘦，容颜日渐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有一次她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之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了。老公回家后翻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气，冲进浴室吼道，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他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他脚一滑，头撞到了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他从医院醒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他毅然地离婚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再见小爱时是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了，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他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妈，儿子一定会很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品，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火，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生日的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他写的文章。他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出书，
小爱感叹道，幸亏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的感觉，我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让我走出了绝望，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小爱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子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的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人。可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人也会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人也会离婚。幸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对的人。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对了人，这一切并不难。他会想你所想，爱你所爱，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身。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男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十月四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十月四日发生过什么事。763年十月四日，中国唐朝僧人鉴真和尚圆寂。1824年十月四日，墨西哥成立共和国。1947年十月四日，人类首次突破音速。1957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9年十月四日，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成立。1986年十月四日，中国男排首次获得亚运会冠军。1991年十月四日，南极环保议定书通过。1994年十月四日，马拉多纳开始教练生涯。1995年十月四日，我国第一条沙漠公路全线通车。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的丰富。正式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太空竞赛当中，前苏联人家是获得了两项第一，分别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发射卫星，还有第一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然而啊，由于当初大家伙对于卫星的认识不足，人类第一个卫星的研发者当时是遭到了嘲笑，甚至遭到了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嘲笑，说卫星有什么用，能打仗吗？为此苏联人还差点在美国人面前丢人，也差点丢掉这个第一个发射卫星国家的资格和荣耀。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匆忙诞生的曲折故事。1946年年初，苏联国防部第四研究所所长、年轻的米哈伊尔·吉洪拉沃夫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射 BP-190 高空火箭与一个能够容纳两名飞行员的加压舱，上升到200千米的高度飞行。1946年5月21号呢，吉洪拉沃夫就写信给斯大林说：“我呀，带领一个7人的团队研究发射科学卫星的可能性。”而斯大林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洲际导弹。他这样形容洲际导弹说：“不就是一枚火箭加一个炸药包吗？快点给我搞出来，我要吓唬吓唬美国佬。”这斯大林想不通，吉洪拉沃夫不好好研究导弹，而要发射卫星，卫星有什么用？能打仗吗？所以不做理会。1950年3月15号，在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会议上，吉洪拉沃夫提出了题为《液体燃料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他的报告啊，受到了当时上级的谴责和嘲讽，因为按照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吉洪拉沃夫不好好研究导弹，却要发射毫无用处的卫星，完全就是在浪费公共资金。苏联国防部、教育部检查了吉洪拉沃夫的卫星研制小组，卫星研制小组立刻被解散，吉洪拉沃夫被降级。1954年的5月27号，著名的火箭专家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向苏联国防部导弹装备部部长，也就是后来担任苏联国防部部长的乌斯基诺夫，提出了发展人造卫星的计划。这位科罗廖夫在关于人造地球卫星报告当中写道说：“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人类走向宇宙道路上的重要一步。”随后呢，乌斯基诺夫向政府就推荐了吉洪拉沃夫的可行性报告，终于是获得了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在报告当中，他是这么写的：发展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这是掌握无地域限制的全球快速通信的唯一途径，也是火箭技术更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7月29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说，美国将要发射第一颗卫星。哎呦，这个时候看美国人想抢风头，苏联急了，后悔当初嘲讽吉洪拉沃夫，而且还把人家降级了。 1955年的8月30号，苏联这抓紧时间，赶紧成立了人造地球卫星委员会，吉洪拉沃夫和科罗廖夫任副主任。1956年1月30号，苏联部长会议啊批准了发射人造卫星的立案，并且呢暂时以 D 计划来命名，计划在1957年到1958年左右发射升空。卫星重量呢是1000到1400千克，包括200到300千克的科学仪器。在当时啊，由于设计的卫星重量实在是太大，火箭的推力不够 ，D 计划迟迟没有进展。1957年年初，根据苏联间谍报告，美国即将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哎呦，苏联人着急了，美国可能会抢走这第一个发射卫星的桂冠，可怎么办呢？而卫星总设计师吉洪拉沃夫的思维是开创性的，非常的有战略头脑。他想，现在我们和美国竞争的是谁第一个发射卫星，而不在乎大小和重量。于是呢，当科罗廖夫抱怨跺脚的时候，吉洪拉沃夫突然提出了最简单卫星的设想。他说，如果我们把卫星造得小一点，重量更轻，更简单一点，大概是30千克左右，甚至是更轻，那我们就能够第一个发射卫星。只要发射成功，那就是胜利。这第一，比重量和个头哪个更重要呢？苏联领导人很快就批准了最简单卫星计划。他们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957年10月4号的晚上，吉洪拉沃夫的最简单的卫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1号升空了。卫星运行在近地点228千米，远地点为947，轨道倾角65度，轨道抽期96.2分钟的轨道上。它在轨运行92天，环绕地球1440圈，在

说为什么围绕这个铁块大做文章呢？赫斯勒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说这个铁块将让人类生活进步几个世纪。所以说这卫星港一号，那是全人类的骄傲，具有着重大意义，影响深远。但就是这个让人类引以为豪的飞向太空的第一铁块，差点被嘲笑。这就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的曲折故事，集中国家的力量，开始跟美国较劲赛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可能说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家知道多少呢？大部分人对它的印象好像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它有特别多的负面称呼，比如说死亡之海、进得去出不来等等这样的口头禅，这些词语都是用来形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但是大伙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沙漠，它依然拥有一条公路，也是唯一的一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间有一条公路横穿整个沙漠，给予这个沙漠增添了一些色彩。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条公路，这是我国第一条沙漠公路，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公路。在这条公路通车之前，从和田地区到乌鲁木齐呢，是需要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绕行塔克拉玛干沙漠，于1993年开始施工，于1995年在历史上的今天得到贯通。它曾经啊是一条为了石油天然气勘探及开发所修建的专用通道，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也将和田去乌鲁木齐的路程缩短了500多公里。2014年，沙漠公路被并入到216国道，如今呢是一条沙漠旅行观光的景观大道，想必很多朋友应该去打卡过。那刚提到说，之所以被称为死亡之海，是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随着黄沙移动，狂风呼啸，没有绿洲的固定和保护，任何事物都会淹没在这33万平方公里的沙海当中。除了修筑，这条公路最难的就是维护。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年平均降水量仅仅只有25毫米，而蒸发量呢却是其150倍。如果没有深厚的植被对路面进行防护，只要几个小时就会被盖上一层黄沙，几天之后就会被彻底掩埋。那为了保证公路不被流动的沙漠所掩埋，公路有多长，这公路外侧的绿化带就修护了有多长。公路边紧挨着大约有10米左右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使用滴灌技术进行养护，每隔几公里就会有一个浇灌增压站。在灌木丛之外呢，还有一层用麦草打成的方格做最外层的维护，两层绿化措施常年都有护林员维护，双层的防护保障沙漠公路不被侵蚀。所以如果你开的是轿车，视线范围内几乎啊都是被低矮的灌木丛所包围的。沙漠公路呢限速是

60到80，时不时的还会有所调整。在沙漠公路里长时间的直线行驶，很容易会产生驾驶疲劳。当然人家设置有停车点，所以大家伙如果说路过沙漠公路，一定要注意休息。沙漠公路上几乎是看不到人烟的，夏季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烘烤着这个沙漠里的一切，直到中间的塔中镇才有加油站、餐馆这些补给设施。所以大家在上路之前千万提醒啊，一定要加满油，准备好食物还有水的补给。一路上呢，你会看到很多富有哲理性的路牌，比如说没有荒凉的沙漠，只有荒凉的人生。只有在新疆自驾才能够体验到这种沙海里一望无际的荒凉。新疆的基建很强大，这么多年啊，我们眼瞅着自驾条件是越来越好了，那相信沙漠公路也会有越来越好的体验。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4号所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会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诗仙李白有个铁杆粉丝叫做魏万，魏万年少时就很喜欢李白的诗，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惜用半年的时间疾苦奔波3000里地，只为了见李白一面。见到李白的时候，魏万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李白也备受触动，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想赚钱就得爆红，拥有足够多的流量，但是有互联网预言家之名的凯文·凯利却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便足以养活自己。那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什么是铁粉？就是不论你卖什么，凡是跟你有关的他都乐意付费，不仅自己买，还无偿的自发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买。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会据理力争，捍卫你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拥有铁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那我们该怎么从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粉呢？拥有铁粉的第一步是先学会发声，让别人看到你。勇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本书作者五月歌开设的个人品牌战略课上，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但是五月歌发现，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找客户、招募人才，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歌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歌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歌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歌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就这么简单安稳地过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去抛头露面公开表达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公开表达会失去什么。五月歌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分享欲、不习惯公开表达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事业、思想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别人分享，更没必要公开。微信朋友圈一年也发不了几条，结果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失踪了。 潜在的合作伙伴都以为他被封杀了，想要付费跟他学习的人以为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哥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开始表达，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哥的建议是通过三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哥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哥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哥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哥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哥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哥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哥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哥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她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

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歌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歌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可如今的人都在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怎么在浩瀚如烟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让自己被记住呢？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人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风格、个性、脾气、美感。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性，有独特性才有差异化，有差异化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脱颖而出。2009年夏天，五月歌去了苏州吴江，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教小学语文。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快乐的时光。五月歌每天6点起床陪孩子们晨读，每天放学因为舍不得他们离校，便像老父亲似的站在教学楼前目送他们回家，晚上还要把他们写进自己的苏州日记，再次回味一番。周末也不闲着，常常忍不住去找他们，约着一起郊游、野炊等等。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不点儿都20出头了，不少学生心存感恩，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五月歌。五月歌打趣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呀？他们回答，我们对吴老师的记忆可深刻着呢。孩子们说，吴老师一头长发，整个冬天都穿着一袭黑色长风衣，独来独往，特别的酷。吴老师口袋里随时装着各种糖果，机器猫似的，随时都能掏出一大把。吴老师爱拔刀相助，看见学生受罚，总会前去解围。这么多年过去，在听到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五月歌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同时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学生们会把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在哪些地方给他们播下了记忆的种子？五月歌归纳起来大概有2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会利用自身条件制造记忆点，身体条件可以是天生的气质形象，比如玉树临风的男性，风姿绰约的女性，总能在一众路人甲中脱颖而出，也可以是着装上的巧思，还可以是每次发声都会带出的口头禅，甚至可以是某些自身的缺陷。难道缺点也能提升辨识度？没错，比如近几年在某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某位网红教授，授课时带着浓厚的口音，最初被学生同行诟病，他自身也颇为在意，还为此自卑了好几年。后来他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也难改一口乡音，索性听之任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研究上。再后来他成为超级网红，而那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反而让他在粉丝群中有了极强的辨识度，给他的幽默形象增色不少。其次，想要被记住，还要在个人风格上下功夫，凸显自己的个性。如今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如何涨粉、如何变现上，反倒少有人真正去思考

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个性鲜明的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拥有高价值。在互联网上，我们不妨也少些套路，多些思考，少追求流量和曝光，多在如何真实立体地呈现自己上下功夫。只要拿出好内容，就算有时看起来满身是刺儿，不好相处，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提到个人品牌，很多人认为就是做自媒体获取流量，做粉丝经济。但是在读完这本《1000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发现个人品牌的背后是人品和作品，做好这两点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赚取互联网时代的红利。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千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小棉说，这本书跟市面上的那些个人品牌的书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围绕人，围绕价值交付在经营个人品牌，这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包装策划。读者艾斯纳多多说，作者的这本书基本把 IP 起到变现的框架和经验很真诚地都分享出来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C，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C到-56°C。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奇迹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